0: 点，这首歌来自杨乃文，叫做未接来电。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说大家有没有在自己的生活里觉得说很不喜欢被别人打听你的
1: 哪
0: 些事儿，
1: 有没有哪些事你就觉得说我不喜欢被别人打听，
0: 其实就是我心里就不想让大家知道这些事儿。
1: 对，或者是说你这事儿知不知道，
0: 对，至少
1: 我这样那样跟你有什么关系，
0: 至少我不想广而告之，就是该知道的人他肯定已经知道了，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之类的、有朋友他说朋友圈之前大家都喜欢分享自己和老公的一些日常，现在会发现很少有人晒自己老公了，然后大家都认为说哦他离婚了吗？我想说是老公现在越来越丑了，发福了，不仅身体变胖脸也变形变丑，那种美颜也修不回来啊所以别人就说哎，他好像现在不秀恩爱，所以他可能婚姻状况出现了一些，
0: 因为主要是人家也不会私下里说哎，他现在都不发他老公照片呢，因为他老公变得好丑你这也不能这么讲吧。
1: 对呀、啊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不是打听我，是打听我老公、他的同事是年长的女性，然后也比较爱做媒、就问他结婚了吗，知道他结婚了就说啊好可惜哦，哎你后不后悔啊，
0: 什么人啊，
1: 为什么我会知道呢，因为他很得意的回来跟我说的，
0: 不
1: 哦是他老公的同事打听婚恋状况，
0: 如果你很想就是为对方的这个婚姻状况婚恋状况牵线搭桥、也不适宜说问别人说后不后悔结婚吧。
1: 对呀、我也觉得，
0: 或者说那如果说别人说哦我没结婚但是我有女朋友，

0: 哈，你没有考虑过跟他分手吗？
1: 哎，没有你没有女朋友就不算结婚，嗯，就算有女朋友
0: 可以多看看嘛。
1: 对呀、啊，跟你啊，还一棵树上、吊死啊！
0: 哇，真的很讨厌这种人呢。
1: 哇，我好想成为这样的同事啊！我觉得我有这个潜质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因为
0: 你有这个潜质，但是苦于你没有被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
1: 而且我苦于我自己就是脸皮太薄，
0: 因为你身边的人都很会怼你，等下一搞不好就躲骂。
1: 对，怎么回事？而且我跟你说，哎，就是我觉得。我觉得我其实我内心是一个讨厌鬼，就是我的道德约束了自己，没有让他释放。
0: 对，就是所以你可以在节目当中稍微释放出一点点，然后大家觉得说你是在那个刻意营造，其实你本人不是那样。
1: 没有，不是，我不是刻意的，能释放一点点，我已经很满足了。
0: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就是一定要在节目里说不，我是真的是那样的，我是真的有那些阴暗面，
1: 是真的，然后包括我之前说，我退休之后很想去当一个很恶劣的保安，我也是发自内心的，我就仅为难你不让你进去啊，我就好想。
0: 人家都是想要通过一些渠道去洗白自己，他需要墨水泼在身上。
1: 因为我这人，刚我这人就是有什么说什么了，熊王子。还有朋友他说到你们这个白酒啊，就厉害了。
0: 哈，怎么了？
1: 等我点击进去看一下啊，
0: 俘获了岳父的心是不是？
1: 对，他说到这个白酒就厉害了。我本来以为呢，这个白酒也就那个样子。然后呢，也是在周末的时候，周日准备去岳父家，我还想说完蛋了，这个酒还没有到货。结果周日一大早就到货了，提到了岳父家里面，岳父觉得非常的棒，很好喝。嗯。然后呢，我老婆还非常懂眼的现场扫了一下二维码。
0: 扫出了它的价格是不是？
1: 之类的吧，我想。
0: 我跟你讲，这个事其实就只能老婆去做。
1: 对。
0: 因为女婿不可能说，
1: 就是那个爸爷，我给你那个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吧，好想成为这样的女婿，怎么办？这款白酒，我估计可能也卖不了两天了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0: 因为马上这个本周就四天，可能就本周这四天了，
1: 啊、这结一结束，你是吧？
0: 我跟你讲，我跟你们讲，我偷偷告诉你们哈，别人都听不到的，就是我们已经收到了新的样品，
1: 对对对，
0: 带了吧。
1: 哦，带了带了，吓死我了，我以为没带，在后备箱，你等一下记得跟我说啊，
0: 好，
1: 多大一砸。然后那个我要说什么来着啊、这款白酒的话，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白酒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那个链接，反正也有海报，反正大家自己去点击购买就可以了。然后这款白酒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不是那种挂名的贴牌酒，
0: 原厂酒，
1: 它是原厂酒，泸州老窖的原厂酒。这款酒叫做泸州印象，大家如果是想要去了解一下价格的话，其他平台也可以搜一下，单瓶价格要600多块钱。
0: 对，
1: 然后今天呢节目里面，
0: 但其实这个酒是没有单瓶出售的，
1: 对对对，
0: 它是一个包装，就是两瓶，
1: 一个礼盒，
0: 一个礼盒，对，
1: 一个礼盒里面有两瓶酒这样子。今天节目里面598块钱。
0: 到底哇，我跟你讲，今天节目费又没了。
1: 你这样，你就给5000，你就给我，我帮你买。
0: 节目进行到8点整的时候，他的节目费就只剩1/3。
1: 然后到现在为止8:10的话，基本上就是属于
0: 今日估计是要倒扣一些了，上交一些，
1: 欠薪上班了，家人们。就是节目里面598块钱一组6瓶，累计购买5组额外赠送价值298元的贵府白葡萄酒2箱，一共4瓶。
0: 有人很喜欢这个白葡萄酒。
1: 对，有人为了那个白葡萄酒就是硬去凑，跟朋友去团一下。累计购买10组会直接加赠一组同规格的印象酒。喜欢白酒的朋友，有这个走亲访友的，这个这两天你也知道，这个要过节，有需要送节的朋友，今天还是来得及的、
0: 家里聚餐可能也有的时候需要喝两杯。
1: 对对对，聚餐呐、升学宴、谢师宴等等，用得上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白酒两个字。
0: 没错，
1: 好喝不上头，经典的泸州老窖52度浓香型的口感，然后是固态法的白酒，就是这种比较高档白酒才会执行
0: 的
1: 标准，然后
0: 包。装礼盒都是非常适合拿来送礼的。
1: 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吧，直接输入的是白酒两个字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不喜欢别人向你打听哪些事情呢？
0: 对，就是这些事你不想被他知道。他说，
1: 对，
0: 有个听众说，每次晚上回家呀，我不管喝没喝，我妈都要问我喝了多少酒啊。
1: 你说你最讨厌妈妈打听这个事，
0: 你是不是要反省一下自己？给妈妈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1: 原来那个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朋友就有一个东北的一个朋友特别搞笑，就是他就说，因为大学宿管阿姨有时候也会问嘛，就说这么晚回来是不是就喝酒了？然后他说没有没有没有，阿姨没有。
0: 宿管阿姨会问这个哦。
1: 对，然后阿姨后来他们就往那个走廊里面走，然后走，阿姨就说红皮的还是白的？他说皮的。
0: 你说阿姨也会钓鱼执法、
1: 啊？对对对，阿姨会有一些策略，所以妈妈会有这个策略吗？比如说不去直接问你说今天有没有喝酒，而是直接问你说今天是啤的还是白的？
0: 我妈不会问我这个，我妈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妈刚好给我打电话，听说我有在外面吃饭，我妈就会说今天有喝酒吗？我说要喝一点，我妈就会少喝点，她不会说等我回来打听说今天喝没喝这种。
1: 妈没说今天喝几两这样的话吗？或者是说喝几瓶？
0: 不会，这不在我们家的

0: 对，我妈不会问这个，
1: 因为妈妈常年也是醉的。
0: 我妈喝酒过敏。
1: 然后还有朋友，
0: 哎，说到喝酒，我想到一件事，
1: 你说，
0: 就是向大家一起，就是问大家关于这件事情。
1: 好，你说，
0: 就是A 女 B 男，他们两个是朋友。
1: 等一下 ，A 跟 B 的意思是说是级别的一个划分吗？
0: 就两个人，
1: 因为经常说 A 女配 C 男，
0: 就是普通两个人。
1: 哦，就是
0: 对对对，代号而已。
1: 哦 ，OK， 好。
0: A 女 B 男，然后 B 男呢就表示说他们是普通朋友的关系。然后就有一天呢带着普通朋友一起，刚好碰到了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就带了这个普通朋友跟大家一起来吃饭。
1: 就是带 A 一起来。
0: 对，然后呢 ，A 女很明显喜欢 B 男。
1: 哦，他是怎么表现的呢？你怎么觉得他？
0: 就是 B 男本人也知道。
1: 哦，
0: 但他们当时就是当天就因为有一件共同去参与的事情，所以就碰到了一起，然后就跟他的跟 B 男的朋友们一起吃饭。
1: 然后呢？
0: 然后在席间呢，就是有喝酒。然后 B 男可能有一点点微醺。然后在这期间呢，他就拉了他们两个就牵了手。
1: 哦。
0: 然后在事在而且在场的很多朋友看到。然后事后他就跟那个女生说，他们是没有发展的可能的，他只是因为喝了酒。你觉得这男的渣男吗？
1: 这臭死你了！这 B 不会是你吧？
0: 不是，怎么可能是我？然后，可是 B 男的解释说，其实我已经跟他讲清楚了，当时我真的是喝多了。
1: 那他为什么要带朋带他这位？
0: 因为当时就是那个场面
1: 必须要
0: 促成的，是促成的，对。
1: 那为什么要带他要跟他的朋友们一起吃饭呢？我就想说，
0: 因为就是他要跟朋友们一起吃饭。
1: 那为什么会带上 A 这个女生呢？
0: 因为他们在前一个场合当中已经在一块了。就大家本来就在一块
1: 儿，哦 ，OK， 那我觉得不好，
0: 是不是？但是他就说我又没骗他，我后来就跟他讲了，我又不喜欢他。
1: 那你牵手耶？
0: 他说是他伸过来的。
1: 他试过以后就哎，你牵不着，你可以有这个
0: 动作。我就说你渣男呢，我说你真的太渣了吧。
1: 那你比如说，你，
0: 所以大家觉得这种行为是渣男吗？我表示渣。
1: 我觉得这是。So sad， 这不只是渣呀！
0: 你是更渣的意思是不是？
1: 我是说他更渣，什么叫我是更渣？
0: Okay.
1: 反正我觉得哇，好讨厌哦！我一生气不要跟这样的朋友做。
0: 我跟他说，我明天就去节目里公审你，问你，先问大家这个渣不渣？他说你去问，你去问啊！
1: 他叫什么名字？
0: 我不能讲。
1: 你讲了。
0: 不行。
1: 他，你这样那个什么，他搞对没搞对象是吧？
0: 没有，
1: 他
0: 单身。
1: 他单身，他那个工资多少钱吧？我就是问一下了，我就是
0: 好，回到今天的话题，刚刚那个小调查，大家如果那个愿意回复的回一下啊。
1: 他们说好了，我知道了，我去造谣 B 男就是王晶。
0: 不要乱，别乱就好吧。还好我身边有一些目击者，跟我没有关系这件事。
1: 有一个朋友真的很搞笑，他已经在发火了，他说为什么输入益生菌没有回复。因为你猜，因为益生菌的广告已经下了，宝宝。
0: 哦，对对对，因为我没有再给大家在节目里推荐益生菌了。
1: 真的是，如果是你想买益生菌的话，你在那个输入白酒两个字完了之后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嘛。你进入它的主页，你再找一找看里面有没有，还有没有益生菌，有没有在做活动啊，我就不太清楚了。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今天来聊一聊说大家有没有觉得说自己的哪些事情你不喜欢被别人打听。
1: 有一个朋友他那个说了一下，他说酒醉三分醒，这个男的明明就是很享受这种暧昧。对啊，
0: 我觉得他当时那个场面下是享受的。
1: 他们说渣。他说娜娜看到不，牵手不能作为是恋爱的一个行为或者确定的信号。因为当天我有跟这个朋友有讨论到底什么叫做谈恋爱。因为对于我看来的话，因为我这人可能还是太就是传统以及保守，虽然我在节目里面很喜欢跟大家借钱还是干嘛，但是其实我个人是比较保守。我就觉得
0: 你说牵手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是不是？
1: 你说过牵过手就算爱情，
0: 是不是要在双方都比较就是清楚的情况下。
1: 我觉得牵手如果不是说那种就是说哎小心车，就是牵一下手，然后
0: 因为 A 女当时应该当时也喝了酒，她可能也有点借着自己的酒劲儿想试一试。
1: 谁都当谁不想借着酒劲儿？就是说既然都喜欢她的话。
0: 对，
1: 但是我觉得牵手是爱情，你觉得呢？
0: 我本来也是这么觉得。
1: 是吧？
0: 当然，我至少觉得牵手是很重要的一个仪式感。
1: 当然，我说的那个牵手是指你们本来就在暧昧期，
0: 对对对，
1: 然后你们就牵手。
0: 哦，当然，
1: 我觉得那是确定。
0: B 男表示他是当天才知道 A 女喜欢他的。
1: 你心疼鬼哦！
0: 我今天就把这个节目回去，我就打回听链接发给
1: 他。
0: 他
1: 们说完蛋了，我喝多会乱牵手，哎，会被说是渣女不？
0: 会乱牵手是不是？ 哦，所以就比如说他就是这种场面，就是他喝多了，他离你近的时候，他比如说他就拉到你的手，就是像就像 B 男描述的那样。
1: 不是，我觉得那种牵手，我能感受得到那种磁场，你知道吗？嗯，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喝多了的那种牵手，他不是要跟你谈恋爱的牵手，你懂吗？但是有一些牵手是谈恋爱的牵手，
0: 他们就在酒桌上牵到的，然后就被旁边的人看到了。
1: 不是，因为有一些人，比如说我有曾经经历过，就是原来有一个就是也是一个就是一个男士吧，然后当然我们当时很多人朋友一起吃饭，我是清醒的，但是那个对方喝酒了，完了之后喝酒之后呢，我们就说哎要离席要散，然后我们就在那个餐厅门口，餐厅门口他就。其实他就是他类似于就是想说哎再说两句话，但是他有一点那种你看我你不要看手机，他就这样，你比如说你拿手过来他就这样，哎呀塞纳我跟你说啊，就是你看那这种也算，
0: 问题是他说完之后可能他就没有撒开过啊，
1: 不是他就这样一直牵，然后最后说好那我走了，然后就说好拜拜，然后就这样就散开。
0: 那如果是同样这个场面，他就是一直牵着，包括后面他们在喝酒的时候他手还是牵着的，
1: 出血。我们看一下一条留言，他说明知道女生喜欢自己清醒的时候就不应该带着女生一起去吃饭，这是问题的关键。
0: 对，其实我昨天有很严厉的呵斥他，
1: 对吧，我觉得也是，就为什么要一起吃饭，他们说啊牵手还好吧，我喝都想亲嘴啊
0: 你们道德标准放在哪里啊，
1: 你主审呢，你怎么会这样，他们说别找借口了，就是渣男。好了，全都探讨这个了。他们说，对啊，就是喝多了会牵着手跟你讲话什么的。但是那种他不是暧昧的牵，就是你能感受得到。如果是说，比如说，
0: 我跟你讲，所以这就变成了两个角度的问题。女生觉得是暧昧的牵手，
1: 哦，
0: 男生觉得只是你手你要牵我，我没有松开而已。
1: 你看，他们站在女生的角度真的很难受。
0: 我看到了这一条，
1: 以为都已经在一起，搞不好都已经跟闺蜜分享了，却告知没门儿。哎，他说我昨天也有一个喝酒的事儿，我老公去。朋友家里吃，我去老公朋友家里吃饭，老公不想喝酒，我就喝了两口，喝完两口我马上去沙发上看电视了，然后过了十分钟听到桌上的人说这谁开的酒啊，还有这么多没喝啊、哦、然后就旁边小声说是那个谁谁老婆，我觉得很尴尬，可是我跟他们没不熟，就很难坐下来一起喝酒。
0: 哇，你渣女，你已经喝了两口了，你现在说不想跟人家坐起来喝酒，
1: 哎，喝了酒就是爱情咱们就说说我听到这个男他的那个字母是个 B 的话，我就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人。
0: 我跟你讲，我跟你说我这个人有多谨慎，我就很害怕说我等下说 A 男 B 女，很多人就说你凭什么说人家是 B 女啊，
1: 哦，
0: 我才把他放成 D 男的，
1: 哦，对，
0: 厉害吧，我
1: 谨慎是个谨慎的人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干嘛笑什么，
0: 他们说不是暧昧的牵手是什么掰手腕的
1: 就是因为我有感受过一些是乡弟之间的那种牵手，就乡乡弟弟的那种牵手、
0: 哎、怎么办呢，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呀、啊、他们说那女生主动牵手你甩掉也不好啊，
1: 就是不是女生比如说我要牵手你有一万种方法可以不跟他牵
0: 啊，
1: 比如说手就突然拿到桌子上了，比如说就托腮啊，
0: 就其实要躲避，
1: 比如就伸懒腰啊，
0: 其实自然躲开的方式
1: 很
0: 多很
1: 多，好不好、嗯，你看人家余则成，
0: 但是这个 B 男确实有点问题，就是不太懂得拒绝。
1: 当时那个谁啊，姚晨极想去牵那个余则成的手啊，那余则成不是就闪开了？真的是，
0: 还不牵上了？
1: 牵上，来，王晶，这不耽误我播口播的时间吗？来播，王晶，告诉他们什么叫真正的口播。
0: 先去哪里啊？
1: 我们先去呀，那个呀，我们先去。等一下，先开一下啊！有一个朋友一直在发商城，你要买什么，宝宝？
0: 哦，
1: 我们现在也没啥卖的哈，就白酒。如果你要买白酒，输入的是白酒两个字。然后如果是要去旅游的话，你接下来听我们跟你细谈。好，王晶，开始你的表演。
0: 表演是吧？
1: 对，来开始。
0: 先来新疆，去新疆表演一下。
1: 去新疆输入的是新疆两个字。
0: 对对对，就是在一天当中有可能可以从雪山穿越到草原的这种感觉。我们这一次给大家推出的是纵贯天山独库伊利的活动，有两个不同的版本的线路啊，双飞8日游和双卧10日游。
1: 是的。
0: 大家可以选择飞机出行或者是火车出行。然后我们全程给大家用的都是豪华的2+1的航空座椅大巴，就是去驰骋在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然后呢，这个。独库东路的北段哈，我们会一日体验四季的风光，然后沉浸在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还特别给大家赠送了赛里木湖的帆船加上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1: 是的。
0: 我跟你说，上周末我有朋友的爸妈就在新疆玩，然后深夜1:30打电话来给他儿子吐槽，
1: 吐槽什么？
0: 他说我们在赛里木湖只玩了20分钟就让我们走，就吐槽他的旅行团。你看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帆船和环湖旅拍，
1: 我们就是帆船出海。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住宿方面，全程携程3钻的酒店会升级2个晚上的4钻酒店，所以呢很舒适，不会让大家将就的。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7大特色美食，让大家去吃到这个地道的新疆美味。
1: 没错，
0: 团期呢包括7月11号、18号双飞8日游，10号和17号双卧10日游，团费分别是双飞的每人7999元，双卧的就是每人5699元，只需要8到10天，大家可以轻松的出发。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直接在后台回复新疆两个字，或者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 是的，这是去往这个新疆的行程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对对对，
1: 这个行程是非常棒的。然后下一个行程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去往这个西北旅游的这个相关的路线啊。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啊，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西北这两个字，或者是这个别或者了，你就直接输西北吧，别的字容易输错。然后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丝路甘青全享全景8日思想小团的行程，47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然后目前呢，就是大家如果想要报名了解一下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西北两个字，然后扫码进群去相关的线路可以咨询一下。目前有给大家安排你像这个什么青海湖、茶卡、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全部都有。而且你像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然后藏服体验、骑马射箭等等，也全部给大家安排。而且呢，这次娱乐活动也特别的有意思啊，给大家安排了无人机航拍
0: 达地质公园，然后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10，是有品质保障的。然后价格又刚刚说到非常便宜啊，大家可以暂时的这个放下自己生活当中这个忙碌的状况，去到内蒙古玩。然后呢，美食方面也是给大家准备到了非常多草原风味的内蒙古的美食。住宿方面有一个晚上特色的草原蒙古包的住宿，是很多人去到内蒙古就很想去感受的蒙古包体验，再加上3个晚上的携程3钻的酒店。然后呢，这个也有很多常规的团呐、精品的小团呐、私人定制团呐等等，很多线路大家都可以去选择，还可以单订机票，就大家可以根据各自的需求。首先呢，你就是要知道我们的咨询电话喽，182-7954-7981，182-7954-7981。更直观的方式就是可以进群去咨询，进群的方式在我们的朝台969的公众号后台回复内蒙古3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的，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扫码进群去问这个工作人员啊。当然也可以，刚才我们以上都提供了电话号码，大家如果打电话也是 OK 的。
0: 是的。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不喜欢别人打听你哪些事儿？
0: 就是有哪些事儿你觉得我不想让那么多人知道？
1: 对，是的，
0: 我不想让一些不相干的人知道。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有朋友他就在说，他说最近呢有升职到上级的单位，不会广而告之，也不会发朋友圈打卡新的办公场所，只告诉了几个好朋友，沉稳低调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对，他意思是说不给别人这种打听的机会。
0: 对对对，
1: 是不是？然后另外还有朋友，完了全部都在说 A 男 B 女的B 女 A 女 B 男的事。他说那个，他说这样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分辨一下啊。有的人喝多了拉着你的手跟你胡说八道，那就不是暧昧。有一些人喝醉了拉着你的手含情脉脉，或者不说话就沉默，这就是暧昧。对，我觉得也是，
0: 我觉得是有一点偏暧昧啊，因为毕竟他放在桌下，因为很多那种要签的就是人家是摆在台面上的。
1: 有朋友说那女生又不是傻子，男生签回签跟签到手然后巧妙抽出来，人家女生是感受到的，好吧，就是渣。想问一下内蒙古的行程，直接输入内蒙古两个字。
0: 对对对，内蒙古可以得到回弹的那个一个二维码。
1: 直接输入
0: 二维码，
1: 内蒙古3个字啊，三个字。我刚说内蒙古2个字是吧？他说B男这个纯渣，借着酒劲就牵手，刚没人的时候可能都想接吻了都。
0: 但他最终的那天吃饭完结束之后呢，他又把那个女生送回家，因为那个女生住得很远，
1: 暧昧。然后他说，
0: 就送回家的路上，他跟别人讲清楚。
1: 他说清醒还说不合适，真是气死我了！告诉我他的地址，我去帮他一拳。刚要驼帮了啦。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全部都是在讨论那个、
0: 我只是随便问一下，你们不要再抨击他，我最近骂过他，我已经把他的那个微信备注改成了渣男。
1: 有一个朋友他说，我最不喜欢别人打听我的家庭情况，弄不好就是别人的八卦呀。对、
0: 对，因为有的时候这样很容易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因为你打听的是别人、然后他说就说，哦，就那个塞纳讲的，我听他说的。
1: 哇，爷切夫也是我讲的嘞。
0: 对，
1: 这样子啊。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刚今天有很多朋友说不喜欢别人来打听别人的事情。
1: OK。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你们推荐的路线我真的好想去玩，就是没什么钱，很便宜，宝宝。
0: 你说哪个路线？内蒙古3380耶。 拖一个人还3280呀。
1: 你再往那个，你去内蒙古，你到塞罕区走一走，直接感受到我的磁场，家人们。回来之后就直接升加薪。
0: 你说当场发癫的磁场吗？在那边
1: 是当场就加薪。还有朋友他说，男生如果第二天立马。

0: 个女生澄清了就还好吧，如果还拉扯一段就不行。
1: 当晚
0: 我感觉
1: 当晚
0: 喝多了人脑子不清楚。
1: 当晚送她回去的路上，她就跟对方说清楚了。
0: 那为什么要牵手呢 ？Why？ 我就想知道那是 Why。我真的，我觉得在我这儿牵手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哎。你这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吧。
1: 我跟你讲，其实就是在他们两个是坐在一块，就是
0: 对啊，
1: 那女生可能
0: 就这样，
1: 可能。你先不要那么主动
0: 好，你不是女生喜欢
1: 吗？干嘛那么主动啊？
0: 好，我放着放着，然后呢？
1: 不，现在我是女生，
0: 你
1: 是那男的，对，
0: 然后呢？
1: 那女生可能就吃饭吃着吃着，就把手放到那个男的旁边。
0: 哦，然后呢？
1: 然后可能就这样牵上了。
0: 我跟你这么说吧，
1: 嗯，
0: 就是男的里面，我也就跟王晶牵手没感觉，家人们，我就觉得说，因为王晶实在太熟了，就没什么，轻点拍我们这，我因为我就觉得说，只要牵手就很暧昧，在我这儿牵手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很严重，
1: 哦，
0: 非常严重。
1: 我也觉得比较严，但是我要是那种有氛围的牵手，我觉得严重。
0: 唉，
1: 嗯，
0: 心都操碎了，家人们。还有朋友他说哦，我大学有一个男同学就喝醉了酒就到处表白啊，我也是他表白其中一个人，那个就是他
1: 喝醉了的和我觉得半醉的是两种情况。
0: 对，还有朋友说又到了我每周一去上班的路上固定听广播的时间了。Uh-huh. 对于我不喜欢别人打听我什么事情呢，这个我没有很明确的讨厌，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我是可以主动分享的，但是反过来你要是打听我就觉得有点反感，主动跟被动好像是差一点事儿哦。
1: 哦，那当然，
0: 嗯，
1: 因为主动的话就代表说你愿意把这件事情告诉对面这个人或
0: 对
1: 面这群人。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有朋友说我最不喜欢假摔大队雷霆。
1: 哎呦！
0: 哦，你说那个这个开始
1: 篮球比赛
0: 讨论这个事情，
1: 对，
0: 求助一下口腔溃疡怎么样？好快一点啊！
1: 看医生，
0: 这个要去问一下医生，真的宝宝。
1: 听广播是不会好的哦。
0: 听广播心情会好，可能也会。
1: 当然，你如果是不是特别，
0: 但是你要去看一下，
1: 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就多补充一点维生素呗。这几天。
0: 对对对。
1: 嗯，
0: 他们说男生没有酒驾吗？送 A 女回去肯定是
1: 叫送她回去的，
0: 对，叫对，肯定要么就是代驾，可能要么就是那个呗。
1: 对对对，嗯，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可能就是这个男的想牵手试一试有没有感觉，然后牵手就是试试没感觉吧，反正就是渣，很渣。现在晓得了撒，
1: 所以可以试试，是不是试试有没有感觉。
0: 王晶，你那个朋友贵姓啊？我这不是打听事儿啊，我这是问一下。
1: 人家还是个大学生
0: 啊。
1: 对，如果是这么很年轻的人大家可以理解吗？就觉得说哦，小孩子，
0: 男大是吧？
1: 你这个人态度变得很快。
0: 下次跟姐姐喝酒，姐姐教你怎么样。哦，这样 OK 吧，
1: 嗯？
0: 他说用我昨天看《和离变身计划》的台词就是捏爆他，笑死了。我看一下。咳咳，还有朋友在说不喜欢被别人打听的事情啊。
1: 嗯，
0: 有朋友说我最不喜欢别人打听我们家家庭情况。还有我的工资状况
1: 哦，
0: 就是这个工资状况，还有工作状况，
1: 对，
0: 这是大家比较介意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大部分都比较介意吧，就很隐私的事情。
1: 其实我其实觉得哈，工资状况就是大家收入是多少这件事儿，是有一种在近些年来被营造成它变成一个秘密的。
0: 对，
1: 因为早年我记得我们爸妈那个年代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都会说这个月多少钱，这个月多少钱。
0: 因为那个时候好像都是大家工资都一样吧，或者是说那个有明确的一个。比如说你什么级别，然后你就什么工资，
1: 嗯，
0: 那个都大家都是门清。
1: 我好像记，我隐约记得以前我爸妈他们发工资，比如大家要签字的时候，大家所有人的工资都是在一张单子上的，
0: 哦，
1: 就你是看得到大家的工资的。但自从开始到有一些，比如说公司或企业单位，
0: 嗯，
1: 把工资当作就是秘密，不能彼此透露的时候，那个这个时候开始。
0: 因为我觉得其实也算不上秘密，他可能只是为了避免一些麻烦吧。
1: 嗯，
0: 因为有一些确实他的这个有一些是那种就是。占比的百分之多少的，你这个工作量可能占整个项目比重是百分之多少，它就有一个比重划分，
1: 哦，
0: 所以你很难去说，哎，那凭什么是12%？不是11%呢？
1: 对对对，
0: 那11跟12，对，你就是对不对？我觉得可能是时间成本比较高吧，解释起来。
1: 嗯，
0: 还有朋友他说我很讨厌别人不停地问我家庭情况，我家儿子刚刚高考完，就一堆人碰到就问，哎，小孩考怎么样啊？多少分啊？你觉得能上什么大学呀？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可能你知道吗，有时候关心跟打听之间的这种就很难，
1: 嗯，
0: 那个度啊就很难把握。
1: 对，
0: 就你本来是想去关心一下的，结果一不小心变成
1: 打听。因为我不是有朋友的孩子今年高考吗？考完之后就我没有打听任何关于他考得怎么样的事儿。
0: 哦，
1: 我只说了一句你自由了。
0: 对，我觉得是的。
1: 还有听众说讨厌别人打听关于我的任何事情啊，因为细想你就会发现呢，进到社会之后，任何人如果要打听你的事儿，总是带着一些目的性的，有一些自己的小九九。我就想分享给我自己那两个三个兄弟啊，家人我都不想让他们知道。
0: 哦，
1: 嗯，
0: 你觉得就是说
1: 就有目的性嘛？
0: 就是说，哎，你家小区住哪儿？然后你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他就想知道说
1: 干嘛你要给我送礼啊？
0: 房价是多少？可以啊。还有朋友说哦，南大 渣男哦。哦，
1: 你们
0: 可以理解了，因为哪个男的年轻的时候不渣一下啊？
1: 你们真的是，
0: 哎呦，帅宝，给我看一下照片，看一下袁面亮他。他说哦，这样 A 女也不亏啊。
1: 你们
0: 还有朋友他说。汪汪电台我来还愿了，上次考试跟项目真的都很顺利，再次祈的祈愿昨天考试通过跟这周的投标项目可以顺利，求老魏两师金口玉言加持。
1: OK
0: 啊，一切顺利好不好，你信我的，你自己也得努点力嘞，光靠我们的话一系有点那个嘞，觉得不有点吃力嘞。还有朋友说桂林西瓜霜对于口腔溃疡真的很有用，嗯、
1: 哦、
0: 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嘛，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
1: 如果真的有到很困扰的话就去看医生，如果日常当中的话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下维生素试试看。
0: 对对对对对，哎，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女生就我们寝室的，
1: 嗯，
0: 特别容易口腔溃疡你知道吗、
1: 哦、
0: 就是她就是
1: 某种元素的缺乏是不是，
0: 不知道，她好像是医生大概是说是免疫力的问题，
1: 嗯，
0: 那就是他要提升免疫力，大概会是这个意思。
1: 哦、对对对，
0: 但是口腔溃疡是比较痛苦的事儿嘛，所以大家如果是说
1: 干什么都不方便，
0: 长期会这样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要去医生那边去问问看，好不好？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下，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些事情
1: 你不喜欢被别人打听？
0: 你不喜欢被别人打听，为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要打听我这个？
1: 也很真诚，他说我真的很真诚的想要提问一点。
0: 好，你说。
1: 这个也不喜欢让别人问，那个也不喜欢让别人问，那怎么聊天呢？怎么挑起话题呢？
0: 对，
1: 那就是我觉得你要衡量你跟对方的关系，你们能聊的是什么。
0: 我一般跟女生在一起的话就会夸她的配饰或者是鞋子，就是或者是什么、
1: 嗯、
0: 就比如说如果是第二次见面或什么的话就是看她一些变化。
1: 所以你是出于客套还是认真夸？
0: 我是出于客套，出于那种就像朋友说就是没话找话那种、
1: 就是我这个
0: 到底要聊什么呢，
1: 总得聊起天儿。
0: 你不说话就很尴尬嘛，
1: 是
0: 是，就说、哦、哇，哎，我觉得你戴这个手链很好看，哎，是有什么寓意吗？多少钱买的？谁给你送的？金的还是银的？
1: 哦，
0: 然后要么就是说，哎，我觉得你今天扎这个丝巾真的很搭你，
1: 嗯，
0: 很漂亮，是真丝的吧？不会是在网上买的吧？
1: 你这个人太分裂了吧。我甚至会遇到这样的朋友我会害怕呀。就是我刚要真诚的回答你，你突然就换了一副脸孔，哎，让人望而却步。
0: 就反正就是，我觉得如果是要找话，可能是这样。
1: 还有听众说问我存款多少，如果我存款有1000万的话，你问我我就会笑着说没有存到钱，那我还欠了一屁股债。如果我没有存到一分钱，甚至真的负债，你这样问我就会发疯。
0: 要看他是不是
1: 真实的，就取决于自己的状态到底如何。
0: 有朋友说牵了手就是爱情，娜姐嘎做节目不能跟王金哥十指相扣了。哎，我你以为真每次说完就十指相扣？哎，就是说一下喽，傻瓜也
1: 没扣太多次、啊。
0: 他说我不喜欢别人打听我跟婆家关系的事情。
1: 哦，
0: 我喜欢主动分享，但是我不喜欢别人啰不啰嗦谈，拿我这个当话题。
1: 嗯，
0: 哦，对，是的。就如果你主动说就还好。
1: 怎么办？有个人都他说的讨厌被别人打听是我最喜欢问的问题啊。
0: 啊，那你说。
1: 那我最不喜欢朋友问说在干嘛和谁哦。
0: 很亲密的我觉得可以说，而且是一种玩笑式
1: 的。他说是朋友问呢。
0: 不是很亲密的我会问的。
1: 我觉得都朋友了问在干嘛不行哦。
0: 哎，你现在打电话给那个胡主任。说在干嘛。
1: 哦，那不行。
0: 和谁在一起？
1: 胡主任的话我也不会这样问。嗯，哦、当然也是，就你这样讲的话
0: 试试、
1: 啊、就可能要到了某一个就是关系度的朋友。
0: 而且我跟你讲，你现在给胡主任打电话他肯定大可怕，
1: 好吓
0: 好怕。他说发生了什么事突然给我打电话。他们现在不是应该做节目吗？到底节目里发生什么事？
1: 这个朋友说在干嘛我能接受，和谁哦我真的不理解。
0: 就比如说王静你在干嘛。
1: 嗯，我在外面吃饭。
0: 和谁哦？
1: 你这个我觉得可以，就可能我们的关系是 OK 的吧。
0: 哦，
1: 但是我很少问别人和谁，至少你我不会问。
0: 那你问，你现在问我感受一下，快点。
1: 我说，哎，你在干嘛？
0: 我在外面吃饭。
1: 跟谁吃饭呢？
0: 要死啊！
1: 我在外面吃饭呢。
0: 没感觉，家人们，没感觉。我觉得现在我们要换搭档了，王姐。要不这样吧，我们就是分开的节目。
1: 你去那边，先到对面去。
0: 不，咱们两个一个人坐早高峰，
1: 啊、
0: 一个人坐晚高峰，然后换一个人上来，我觉得这样会有一点新鲜感。
1: 领导没听到吧？你自己讲吧，你小心一点。乱跑火车。
0: 有朋友他说我对于高考班的朋友说，哇，终于可以开始放飞了吧。然后
1: 今天不要接胡主任或李总电话哦。你这惹事精。
0: 我在读留言，你说什么哟？什么哟？什么接电话？我们之前不能接电话的，什么哟？然后他说，然后人家主动就会说考得怎么样。
1: 哦，
0: 就是因为这个话头子到都到这儿，你顺嘴就说了。

0: 你说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虽然不喜欢别人打听自己，但是听别人的八卦还是很有意思的。王晶再来一个八卦，
1: 你说刚才那个，
0: 再来一
1: 刚刚那个，我
0: 个。
1: 是认真，我是受对方所托，他想知道是不是大部分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很渣的行为，
0: 哦，对。
1: 因为他自己没有体会到，我已经教育过他了，批评教育过了。
0: 对，他是一个男大学生，我觉得
1: 嗯，
0: 他可能在很多方面
1: 我等
0: 还没
1: 下
0: 有
1: 给你看
0: 足
1: 他的
0: 够
1: 照
0: 成
1: 片。
0: 熟。
1: 不是，你客气点，我们在做节目啊。
0: 干什么哟？看他一下，他又不会少块肉。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口腔溃疡的时候，一口气吃四五个猕猴桃，可以。
1: 什么东
0: 牵手，牵手，来来，姐姐爱你，姐
1: 西？
0: 跟姐姐牵，跟姐姐牵，姐姐 OK 的，牵一路，来来来，宝宝。
1: 走开
0: 这个你再，你我给你，我看一下，可以发给我
1: 了！
0: 吗？可以呀，哎耶，
1: 你到底要放多大呀？
0: 这小眼神可以哦。但是我跟你讲哎，他这一看就是一个温暖的渣男。
1: 他是一个还比较害羞的孩子。
0: 你把他微信推给我，有事儿跟他说。好了，然后那个他说我一口气吃四五个猕猴桃，口腔溃疡就立马见效，明天就不痛了嘞。嗯，
1: 哦，
0: 就是他就是急速补充维生素，
1: 对
0: 应
1: 对
0: 该是
1: 对。
0: 这样吧。还有朋友他说不喜欢别人问我存款，因为我没有，但是他们又不信。
1: 哦，关于存款的
0: 就
1: 事，
0: 是哎，你
1: 你
0: 存
1: 是
0: 款
1: 认
0: 多少？
1: 真的、真诚的回复对方是不是？
0: 我们哪有存款？真没有。别人说还有鬼信你哦。
1: 他们说："哎，你们能不能直播呀？你们老是有一些小动作呀。
0: 对，
1: 有的时候动作蛮大。
0: 我跟你讲，可能就抬号都会被抬走。我跟你讲，那动作大到有朋友说，塞纳，你刚刚说的老魏两师是什么？我刚说了老魏两师 吗？
1: 两位老师，我没听到哎。
0: 因为刚可 能
1: 没
0: 有
1: 有没
0: 点。
1: 有，他今天反正已经是付费上班了。"他今天工资被扣光啊！
0: 管姐，你让我说吧。还有朋友他说我不喜欢别人打听我的工资，因为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很私密的问题。
1: 嗯，
0: 家人或者朋友问我存款的时候，因为我两夫妻年薪加一起还蛮高的，但是存了钱倒很好，关键是问的时候都没有存呢。
1: 哦，
0: 哦。
1: 所以大家是如果被问到，如果你真的有，你就会认真讲哦。我都是就是含糊带过呀。
0: 肯定不要认真讲啊，拜托。
1: 看起来是有人认真的啊。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只要我不勾您，就没有人打听我的事情。不可能，不勾您才会有人打听，好不好？
1: 对，不勾您更多人会打听。
0: 对啊，就会蛐蛐你啊，就是
1: 对
0: 他这个人呢，哦，哎，反正他也不喜欢他，
1: 就
0: 他
1: 他是
0: 不
1: 是那个
0: 那我们两个
1: 怎么
0: 说
1: 怎么怎么样了等等
0: 对，
1: 之类的。
0: 还有朋友说最讨厌领导问我在干嘛，怎么了？你想知道啊？要就看，就正大光明来看啊！指望我说什么？要不要我拿个喇叭再喊说我在摸鱼？
1: 所以领导不能正大光明的走过来看吗？
0: 可以正大光明走。
1: 就是你在看什么剧啊？
0: 我差点说，我正走光明。
1: 哦，我周末有在看那个
0: 什么，
1: 就是《铁拳教育》一个韩剧。
0: 哦，好看吗？
1: 就是蛮爽的一个剧，但是它其实探讨了蛮多
0: 问
1: 题。
0: 王晶，你最近看的一些都过于血腥，我发现你这个人要不得，你这个人。《
1: 铁拳教育》是个韩剧，它讲了一个就是应该是架空的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教育部门，就是捍卫教育权。
0: 哦，
1: 这个教育权包括。那个学生的也包括老师的
0: 哦，
1: 就比如说对于问题学生他们的管教方式
0: 哦，然后他们就出拳出铁拳来进行主争。还有朋友他说，我记得刚出社会那个时候，最反感别人问我说你家里干嘛的，你父母干嘛的，我觉得这样人好势利眼哦。
1: 嗯，
0: 特别势利眼的人刚认识你就会问一些很冒昧的问题，我从来不会问这些冒昧的问题啊，我就觉得很讨厌
1: 哦。还有人说，如果我儿子高考考了700分，他如果不问我就不会让他走的。
0: 有朋友说，哎，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听众的话，能不能看一下那个男大学生的照片啊？
1: 来来来，到红都大道来，好吧，我等下洗出来挂在门口给你们看。
0: 洗出来挂上，可以啊，我车里面也可以挂。有朋友说，嗯，有朋友他说，今天我发现同事提了一部新车，出来了，他的工资还没有我高，嘿，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哦。那你去问一下他呀，
1: 想去打听人家的事情，
0: 你肯定得去问一下。我这边支持你，我个人支持你，你要去问一下他的工资啊，为什么他能提新车，真多气人呢，啊，是不是？
1: 人家提新车就代表说工资比你高吗？
0: 哎，管姐就让他不过您。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哦，我们要发奖品了。
1: 哦，对对对，现在8:40，
0: 差点忘记了，
1: 准备给大家发奖品，准备发奖品。
0: 来，今天给大家那个发的奖品啊，是依然来自于，
1: 嗯，
0: 刚我们奖品没2天可以发了，因为马上就要过节了。
1: 对对对，发到我们发到端午节前一天为止。啊，而且大家领奖就是如果得奖之后尽快的去预约领取。
0: 是的，今天给大家送出的依然是小 C 家蛋糕甜点提供的这个端午糯米蛋礼袋。
1: 嗯，
0: 糯米蛋李袋，我没说错吧？
1: 糯米袋李袋
0: 哦，也可以，糯米蛋李袋两份，每一位朋友可以拿走一份。然后呢，这个，我们会提出一个问题，大家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加上你的名字，加上你的电话号码，一条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这个对话框里面。前两位格式正确、答案正确的听众就可以拿走奖品。
1: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可以拿走奖品的听众，我们会以最快速的速度给大家回复一条信息，那里面有相关的可以领取这个
1: 领奖
0: 的
1: 方式啊、联系的电话、
0: 联系电话以及截止时间，大家认真阅读啊。
1: 是的。
0: 他们说好，我做好认真阅读的准备了，来说吧。
1: 该要问什么问题？现在这个点
0: 我来
1: 问，
0: 我来问，
1: 啊，你有问题吗？
0: 我来问。
1: 其实我想到了一个问题。
0: 好，那你问。
1: 就是我刚刚有在节目里讲一个故事，那个故事的内容是来自于说，就是 A 女和 B 男他们有一个行为，然后让大家判断说这个 B 男是不是渣男，他们是什么行为？
0: 老师，我知道是牵手，牵手的行为是不是渣男？
1: 对对对。
0: 好好，牵手，正确答案是牵手，加上你的名字，加上你的电话号码，一条的形式发送过来。
1: 我们跟你讲，我们每次在节目里面就是发奖品，等于白送答案。
0: 对啊，就真的 真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拿走奖品，
1: 对，让大家就看看说大家能比较谁比较快啊。
0: 我看到有一个听众，他说他的名字叫易烊千玺，你信吗？重名率应该没有这么高吧，我想。
1: 手机尾号是2863的朋友。
0: 哦，小 C 家来了，他说，哦，哈，怎么这不是巧了吗？我刚来听节目就开始发奖了，我可以抢不？你可以抢啊！他说是塞纳，
1: 你已经雷比扬了。
0: 他发现说塞纳。
1: 哇，他还有没有听到前面那段？他会在节目里大发疯吧？
0: 对，你要发疯，你听我说，你发疯。
1: 我们刚刚讲了一位，是不是？
0: 讲了一位，
1: 还有一位，手机尾号是0525加。
0: 以上两位朋友可以拿走来自于小 C 家蛋糕甜点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糯米蛋的礼袋，每人一份。
1: 对对对。
0: 然后也欢迎大家这个继续收听节目，
1: 祝大家端午快乐。
0: 恭祝大家端午安康，阖
1: 家
0: 幸福。
1: 查看一下那个获奖信息啊，刚刚两位朋友
0: 是以上两位朋友可以这个看到那个获奖信息了，一定要严格按照他上面说的这个截止时间哦，因为他是说6月21号之前务必要领取完毕啊。
1: 多严格哟，真的是，真的啊，就照着上面来哈。
0: 他们说竟然不是我，是不是念错了？
1: 不会，念不错啊。
0: 念不错，没有办法，
1: 啊，
0: 就大家速度特别快，而且你们都不知道有多少人参与我们的这个抽奖的活动，巨多。他们说是不是喝酒牵手那个事儿？是啊，
1: 对啊，对啊，就是那个啊。
0: 但是你是截止目前最后一位发过来的。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说你不喜欢别人打听你哪些事情？
1: 对，
0: 或者是说你有没有经历过别人有向另外的人打听过你
1: 对
0: 相关的一
1: 些事
0: 情，
1: 我其实不想分享给那么多人，所以就是有人来打听我就觉得很烦。
0: 对，可以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是的。
0: 有朋友他说刚结婚，有一次我公公在桌上问我的收入，坐在桌上问呢，然后他说我就沉默让桌上冷场了几分钟，突然灵机一动，我就开始反攻，我说爸，你退休工资多少啊？副业这一次赚多少钱呢？成本是多少？哦，哎，那你这一年赚多少钱呢？我们房贷还得好累。哎，他竟然假装没有听见，沉默。我就记得那段饭吃到最后异常的安静。后面就你问他沉默，他问你，
1: 哦，你又找到了反击的方式。可是公公去问媳妇儿的收入是不是有点不好啊？
0: 啊，公公问媳妇儿的收入，我觉得是要看说到哪
1: 是怎么样的状况下问的，他说吃饭就大家刚准备要那个做好要吃饭，说哎等一下，我们先不要吃。那个小赛啊，你那个现在一个月多少钱啊？
0: 我呀，你要干嘛？
1: 我说你要不你就问说多少钱可以吃饭的。
0: 我就可能就会说怎么啦爸爸？
1: 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0: 就是
1: 用钱，
0: 比如说我的老公叫小李，然后我就会说怎么了爸爸，小李最近怎么了吗？就会，大概就会，
1: 就把话题尽可能引开，
0: 不是尽量引开，是尽量引到他儿子身上，就是尽量的，他不管问什么都会把他尽量引到他儿子身上。
1: 我刚才那个发现同事提新车的，他真的有去问人家，然后对方就说父母给了10万块，
0: 好不过你呢。你是怎么问的？哎，为什么我们工资一样你可以买新车？哎，我觉得这样可以说吧，
1: 或者说哇，现在你怎么还有钱买车哦？
0: 哇，我们公司效益不太好的情况下，你都可以买车，我真是
1: 羡慕了。爸妈给我10万呢，就这样啊？你也去问爸妈要啊？
0: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感觉像是一些什么动画人物。然后还有朋友他说， 我最讨厌别人问我的婚恋情况了。
1: 哦，也是婚恋。
0: 我们科室经理经常借谈心谈话的由头问我相关情况，问我有没有计划结婚啊，跟男朋友的感情怎么样啊，平时怎么相处啊，多久见一次面呢、啊、我上次出去旅行适不适合男朋友啊，外拜托，我只是来上班的，这些问题真的很让人不舒服。
1: 嗯。

0: 我觉得也是。听起来很不舒服的样子，还有朋友
1: 就是因为那种打破砂锅问到底，就一个问题叠一个问题的感觉，本身就有很冒犯性。
0: 有朋友他说，我婆婆吃饭的时候问我工资多少，我回复他秘密，就是不告诉他，
1: 这、
0: 哦、是个秘密、哦，
1: 就是搞俏皮。
0: 对，搞俏皮，搞俏皮算是一种方法。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朋友在说，那个去青海旅游，输入什么？输入的是
1: 青海。
0: 我们是
1: 青甘，西北的线路是不是？
0: 对对对，青甘两个地方，哦哦哦，甘肃青海。你输入西北两个字，宝宝，我们没有单独去青海一个地方。
1: 对对对，
0: 就是甘肃青海，甘肃
1: 线嘛。因为现在已经去到那个方向，就尽可能让大家去感受更多的不同的一些很知名的景点和景区。
0: 是的，是的，是的。大家输入的是西北两个字啊。嗯、还有朋友他说不喜欢别人问我，哎，你衣服在哪买的？怎么样，想跟我撞衫是不是？
1: 哦，很多人介意就是会别人跟你买同款这件事儿。嗯、
0: 哦，对。
1: 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像你那样会很乐于分享一些衣服的链接。
0: 嗯，确实
1: 很多女生好像都不愿意。
0: 我一点都不介意跟别人穿一样的衣服、啊、
1: 因为我听到很多人就回答说，哦，是我朋友帮我从哪里哪里带来的。
0: 哦，
1: 对，
0: 哪里啊，哪里啊，
1: 哪里啊，雷峰塔
0: 青城山下为什么要去杭州啊？是去出差吗？
1: 四季青啊，去四季青批货啊。
0: 哦，去四季青是吧、嗯、上次我关注的主播也是在四季青。你关注是哪个？
1: 四楼408C 够了吧？
0: 408C 是吧？哦，那个是吧？因为我有点哑口无言了。
1: 你要跟老板娘说我是来打佛告，不然他不会给你的。
0: 哦，所以是上次你哪个朋友给你带的？
1: 哪个朋友啊？
0: 对啊，
1: 雷峰塔那个。
0: 你说白素贞啊。还有朋友他说别人真的最爱打听就是我年收入多少，包括我的五姨专门打电话给我问我一个月营业额多少，一年多少。我就把所有的金额就翻倍报高，让他大为震惊。现在你开心了吗，五姨？为什么？
1: 但是讲真的，对于身边一些在做生意的朋友们，我其实真的蛮想知道他们一个月的，比如说利润是多少啊？
0: 对，
1: 就成本是
0: 多
1: 少
0: 啊,
1: 啊？对，
0: 毛利净利呀、啊，人员、啊。
1: 但我没有其他的意思，真的。
0: 你不想借钱？你不想那个？你不想分一杯羹？
1: 我就很想知道，就是在这个状态之下，他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说盈利情况是怎么样的？我纯粹是出于关心和好奇。
0: 我跟你讲，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哎，现在生意不好做，哪里好做？
1: 对，
0: 前几年还行，越来越不好做。嗯、然后我那天跟我妈说，我妈说，嗨，我们当年做生意的时候就这样说。
1: 我身边还没有那种亲密到说，你如果问他这个问题，他会很仔细、认真的把他的所有详细内容都告诉我的朋友，就是可能身边做生意的人太少了。
0: 我觉得除非是什么，就是你本人就有一些做生意的计划啊、uh-huh. 所以你就很想了解一下成本核算、uh-huh.
1: 咨询一下。
0: 对，我觉得那个可能有可能吧、
1: okay.
0: 我们进个宣传。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2: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1: 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嗯、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其实有很多事情不喜欢被别人打听，就这些事儿你不想广而告之。
0: 哎、嗯，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必要，你打听这个事儿
1: 对
0: 有什么目的吗？你觉得说、嗯、哦有一点反感。
1: 对，我住哪儿，住哪个小区跟你有关系吗、嗯、
0: 对呀、啊、
1: 我一个月赚多少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0: 对呀、啊之类的、嗯、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今天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不喜欢别人打听你哪些方面的事情呢？
1: 没错，
0: 直接在那个潮台969对话框里面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有朋友他说嗯，我跟孩子爸爸不是很熟，我就很想知道他一年到底能赚多少钱。
1: 哦，就是
0: 所以财务有分开，
1: 另外一半的收入是不是？
0: 对，大概是这样吧、嗯、还有朋友他说我没有不喜欢被问的问题，只有不喜欢的人问的问题、哦、他是对人不
1: 对
0: 事。
1: 对
0: 对
1: 对，有很多也是对人的，就这个人问什么都不对。
0: 真的，我有时候也是碰到有一些不喜欢的人就觉得说
1: 你现在可以举出一个名字吗？用嘴型告诉我。哦哦哦哦，我知道
0: 吗？
1: 我知道，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呀，
1: 他好像没什么问题问我呀。
0: 不是问问题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1: 我懂你的意思，就那个感
0: 觉。就是我
1: 觉
0: 得他对我太，他跟我太亲近了。
1: 就是他有一种，就是对那个熟悉度的问题。
0: 但是没有那么，
1: 就他可能觉得。

0: 有十，你可能觉得只有四，
1: 甚至更少，
0: 四都没有啊。
1: 啊，对，有时候说话就这样，哈哈，在那我跟你说，就是哈哈
0: 啊，对，
1: 就是，然后我说 why， 然后你知道，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有一件事情，
0: 嗯，
1: 就是人有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啊，
0: 嗯哼，
1: 就比如说你喜欢他的时候。你那个腿，你比如说你跟他坐同一个一辆车，
0: 嗯、
1: 你们两个并排、
0: 嗯，
1: 你腿就会朝向他。
0: 哦，
1: 你不喜欢的时候腿就会朝向另一边。
0: 哦，是这样的吗？
1: 好像
0: 不是因为拥挤状态的问题哦。你说是超宽松，就两个人，
1: 对 对，没有那么拥挤情况下。然后我几次观察，因为有的时候要一起吃饭
0: 啊、
1: 嗯，然后几次观察，我就觉得说我的腿都扭向那边，让他扭过来都不扭咧。
0: 那他自己呢？他本人呢？
1: 他就这样。啊、然后想说不用不用，
0: 这可能我觉得也可能跟他自己的那个就是跟人相处的状态有关系，
1: 对，
0: 是不是？
1: 有朋友说、嗯、你来问我了，王大哥，我都是你的死士了。他是你的死士啥？
0: 问你什么？
1: 他说全部都跟你说，要不要进我的银豹系统全部看一下？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哦、
0: 可以可以，让我进。
1: 就是做生意成本啊、
0: 嗯、
1: 什么之类。他说，然后今天就来看宝。他说。
0: 今天没有空吗？
1: 就去看。还有一个朋友，他说我有一个做中介的朋友，好巧不巧，我一个同事跟她老公找她买房子。我朋友得知她跟我同一个单位的，就问她认不认识我，因为我朋友没说跟我关系很好，也只是说，嗯，在她这里买了房子，我同事就认识，说认识。她老公就问说谁呀、啊？我那个同事就说之前跟你说过的啊，我们单位大龄未婚的那个人呢、啊，巴拉巴拉吧，竟然跟我的朋友八卦我。我朋友之后告诉我，就知道这个人在背后蛐蛐过我很多，真是太没分寸了，管很多哎、欸、他。
0: 哦，就是通过一个意外的状况，
1: 对，
0: 认识了朋友的朋友，
1: 对，
0: 哇，但这种情况应该是比较常见的，
1: 对呀、啊，
0: 只是有的时候有没有传到你耳朵里而已。
1: 那真的好，下节目吧。已经讨厌到让我那种
0: 牺牲念，你要去早点去，可以早点走了，这都到这个时候了啦。
1: 这个时候走是正常下班，
0: 占不到一点便宜。
1: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不喜欢哪一些
0: 对被别人打听的事儿、
1: 嗯？被别人打听的事儿。
0: 嗯，比如感情的事儿啊、嗯、生活的事儿啊、收入的事儿啊等等。
1: 对，有朋友他有在说，嗯，他说
0: 有人说那个铁拳教育真的不错，他我跟我女儿每天都在看。
1: 哦，是不是？OK， 那我
0: 也去看一下。你是恐吓女儿吗？带她看。
1: 有一个朋友有留言，他说我真的很不喜欢别人问我们的家庭状况。
0: 嗯，
1: 比如说我工资多少钱，我爸妈工资多少钱，我爸妈原来是做什么的，他们原来单位上面发多少钱，现在退休工资多少钱。
0: 这么详细啊？
1: 哦、
0: 这么详细？
1: 那真的是很详细了耶。
0: 有人会问我爸妈退休工资有多少钱？
1: 哇，好多人问我爸妈退休工资多少钱、啊。
0: 我就会说我不知道哎。
1: 你真不知道吗？
0: 我具体我真的不知道，我就说几千块钱吧。
1: 几千？
0: 我不知道几千。
1: 有超过五千吗？
0: 我不晓得呀。
1: 你先打电话给妈妈呀。阿姨搞不好现在在听我们节目啊。
0: 你反正会偷看妈妈的那个折子啊。
1: 上次我是看了一下吧，不是折子，是短信通知。
0: 哦，就余额多少？
1: 对，
0: 那你也不知道他一个月具体是多少了，你问过吗？
1: 哎呦，我知道上面写了。内蒙古人设厅、
0: 哦、因为短信可以往前刷，是不是？
1: 那都映入眼帘的事儿，那都是、
0: 哦。好好好、
1: 哦，
0: 不是你要看的，是他硬要展示给你看的啦。
1: 对呀、啊，可、啊、怎么办嘞、嗯？他们说，哎，是挺好看的。
0: 铁拳教育是不是？
1: 哦，
0: 我看到第九集了，我还有一集看完，总共十集。
1: 真的好看吗？爽吗？是那种爽吗？
0: 蛮爽的。
1: 哦，会有血腥吗？我看不了一点
0: 吧，没什么特别血腥的。
1: 今天看你们有讨论那个。火遮眼
0: 啊、嗯！火遮眼比较血腥。
1: 火遮眼，
0: 火遮眼比较血腥。
1: 火遮眼，这回对了吧？
0: 火遮眼已经算是就是已经朝着不血腥的方向减了一些。
1: 王晶回答我的问题，正宗吗？我说的粤语。火遮眼，
0: 一般吧。
1: 火遮眼呐，一般呐。
0: 一般一般。
1: 这么会一般？这么这是什么？
0: 这么会一般？
1: 没事没事，家人
0: 们。你怎么会说我说的一般？
1: 因为就是你们里面就说有一些什么场面啊，
0: 有
1: 拳拳到肉啊什么，看的我都不想去看，我就觉得
0: 有那种。徒手把
1: 不好闭嘴闭嘴然后就有一点可怕感觉然后还有朋友在留言来聊今天的话题，他说有一些人是打听是关心，比如说最近还好吗，工作怎么样啊，嗯，孩子的

0: 面部眼睛那个位置
1: 拳拳到肉
0: 节目到最后变成了武打的节目
1: 太好笑了火遮眼娜娜子讲的像猴子眼猴子眼啊不会吧
0: 没有他也没有那么离谱了
1: 嗯我还是略懂一些粤语的我没事讲广东话啊恭祝大家嗨嗨心心快快乐乐怎么样还可以吧
0: 不行
1: 还都不行吗
0: 你说开开心心
1: 嗨嗨心心
0: 嗨
1: 嗨嗨心心
0: 好一点
1: 不乖
0: 不要用那种笑容看着我我也没有办法夸出什么来你有期待的笑容我真的是他讲完之后用那种期待且得意的笑容一直看着我离你知道吧
1: 妹跟你牵手就不错
0: 考生怎么这么会给考官施加压力啊
1: 还有朋友说我最烦被同事问婚姻无论你说哪种答案就会继续堆叠八卦所以一般都会回怼或者打算问你打算赞助多少彩礼给我
0: 哦 OK 随多少份子可以可以
1: 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的事情
0: 对对对
1: 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不
0: 喜欢别人打听
1: 的一些
0: 事情但其实很多朋友说的也对就是你不想被人被人打听可是你跟人家有交流交流就要有话题
1: 对
0: 就你又没有办法保证说每个话题都是你喜欢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这就是你如何从这些人当中去筛选出那些刚好可以问到你喜欢的话题的人你就可以跟他成为朋友
1: 是的是的好吧、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咯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0: 我是王晶
1: 拜拜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

0: 成为了动物警察。地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1: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时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

放酒，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

0: 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5: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猴仔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有我们文文墨风的特色。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969，潮台
5: 96.9。
6: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2: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1: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3: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1: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4: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1: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4: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跟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One 朝台。

0: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朝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朝台，
2: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朝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0: 好男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0.1到0.3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0.3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3: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2: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3: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2: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4: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5: 热力制造音量。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我们因为梦想飘向北方，对着空气表演又怎样，没有欢呼声又怎样，我们有舞台就够了。
1: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2: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想，当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就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1: Let's go！
0: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2: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3: 碗筷不干净，
2: 洗；
3: 衣服脏了，
2: 洗；
3: 身上脏了，
2: 洗；
3: 车脏了，
2: 洗。
3: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2: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3: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4: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Brooklyn。
1: 潮男的知识。
2: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96.9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3: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5: Number one，
6: 潮台，
7: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纯净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朝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来来来，走一个。
3: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4: 没事，
2: 我酒量好，
4: 就抿一口，一小口。
2: 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5: 969 Number One 潮台，
6: 我的音乐。
7: FM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96.9 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2: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3: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世运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1: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Gritty Gritty Gritty Gritty。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think we got potential.
1: 头脑的知识。
2: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3: FM 九六九
4: Number One
3: 潮台。

0: 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2: 姓名：
3: 第九。
2: 哪儿不舒服？
3: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2: 还经常发烧。
3: 嗯，医生，还有救吗？
2: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老人卡。

0: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1: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2: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o.1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2: No.1
3: 潮台，
4: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Alexa， 龙姐。
1: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潮台969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莫风的过去。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0: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4: 您想献血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5: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6: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7: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New truck, big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969 ，Feel the beat。
1: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我，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我的快乐。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4: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3: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4: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3: 江西故事广播朝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5: Alright, here we go.
6: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2: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
2: 96.9。
3: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4: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3: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4: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5: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潮事，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2: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1: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2: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3: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前面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1: 焕新上线，潮派晚餐由。

0: 茅台969、
1: 成功992
0: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0: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茅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晚间的11:1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新的一周开始了，这一周呢也即将开始迎接我们的端午假期。

朋友们不知道有没有做好这个休假的准备哈，也要提醒各位，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会有一次这样的相关的连线，那么我们的连线内容呢，同样也是我们这次的杨梅助播的相关的助农直播的项目。提醒各位，因为其实我们在上周有跟我们所有的同事有连线，其实今年来讲的话，很多朋友们其实对杨梅啊这个还是比较了解的，很多朋友们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个杨梅现在在市场上的价格还有这个存量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在咱们的这个江西吉安的峡江有一片杨梅基地，已经深耕了20多年，而且呢在今年来讲的话，他们面临的是有约600万斤的杨梅滞销的难题，而且呢峡江的杨梅在今年也是确实碰到了比较大的这个滞销难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在今年我们嘉义广播电视台也去到了这个峡江的这个杨梅养殖基地，为所有的果农来进行现场的直播带货的活动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会在5:45左右有一个相关的连线，我们的同事呢也已经来到了我们峡江的这个杨梅养殖基地。那么在从上周开始也一直在预热的过程当中，也大家放心哈，我们峡江的杨梅是品质经得起考验的，为了帮助我们这一次果农们渡过难关，所以说我们的同事们此刻也正在准备着这个专业的设备，在峡江的杨梅园的这个产地来进行现场的直播。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对这个杨梅的品质或者对这个杨梅的这个产品比较感兴趣的话，你现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当中来回复关键词杨梅，或者带大家来走进我们的官方直播间，搜索微信小程序潮派江西，你可以在官方直播间来亲眼见证我们这个峡江冬葵杨梅的品质，让我们一起来帮助这些果农，让峡江的美好不再被辜负。所以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杨梅，就可以下单，我们来帮助所有的峡江的果农们哈，让他们这个能够挺过今年的这个杨梅滞销的难关。确实有蛮多的啊，600万斤的杨梅在今年面临了这个滞销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电视台的一些相关的帮助吧，能让这个所有的杨梅的果农们能够度过这个今年的这个寒冬期哈。也非常感谢每一位热心的听众的支持，好像在上个礼拜开始已经有陆陆续续的朋友们在我们的平台有购买到那个杨梅，大家那个反馈如何呀？有没有尝试到啊？在直播间当中当时有看到就是乒乓球大小那么大颗一个的杨梅哈，所以大家对我们这次介绍的这个峡江杨梅感兴趣的话，你现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杨梅，进入我们的这个链接当中，然后呢到时候大家可以来蹲守一下直播。而且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的后面吧，5:45左右呢会有一个连线环节，我们的同事们呢也会在现场给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杨梅的品质，还有杨梅的相关的这个运输啊，冷链的这个运输的过程，价格的话也是比较透明跟划算的，大家到时候可以在直播间当中来进行购买哈，品质是有相关保证的，而且呢都有这个相关的检测证书在上面，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现在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杨梅两个字啊，待会儿来蹲守一下直播间。因为我们自己这两天也在这个办公室嘛，有去品尝我们那个同事们带回来那个峡江的杨梅，个儿确实比较大，而且呢酸甜感也正适合，价格也比较划算，所以如果大家在这个现在这个时间段哈，也是到了暑假的时候，其实吃杨梅对身体的好处也是比较多的，感兴趣的话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杨梅，蹲守进去链接，我们一起来帮助我们今年果农们来度过这个难关哈，600万的这个数目确实不是特别的低啊。那么感兴趣来回复关键词杨梅，你就可以来进入直播间，到时候来蹲守一下。今天节目的话题呢也即将开始，很多朋友在问，他说精灵到哪儿去了，出差去了呀。上周五的时候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预热哈，哦不是预热了，预告一下，精灵现在在长沙出差，然后呢可能出差的时间会比较长哈，3到4天左右的时间，端午节之前呢大家就只有我一个人来陪伴各位了啊。有好多朋友们都在回复杨梅哈，感谢各位哈，大家可以来挑选一下，因为我们有那个不同的杨梅的个的大小，按照不同的品质，按照不同的这个斤数有做相关的售卖，只要你回复关键词杨梅在微信公众号当中，你就可以来看到我们那个峡江的那个杨梅，而且呢都是现摘现发现货直达，今天下单的话明后两天就能够直接送给大家了哈，就直接送到家，而且呢都是冷链顺丰直接包邮到家的，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对这个品质有把握的话，就回复关键词杨梅来了解就可以了。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话题也即将开始了，欢迎各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

0: 方，可以来发送文字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可以自制的消暑的妙方？马上到了，也算是吧，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其实对这个温度是真的有点这个捉摸不透的。前两天呢比较凉爽，然后呢过了前两天之后呢，今天又是比较闷热的一个这样的环境跟体温哈。所以说呢，想问问大家，一到了夏季的时候，你有没有哪些可以自制的消暑的秘方呢？南昌的热大家应该都有所感受哈，这个又是下雨天，然后呢又是温度比较高，有的时候呢特别潮湿，有的时候呢特别闷热，所以说呢在吃这方面啊，很多朋友是比较讲究的，有些吃的方式啊，有些吃的东西呢，它能够在夏天的时候让你这个有一些解暑清凉的作用。比如说到了夏天卖的最多的水果应该就是西瓜哈，还有就是有的朋友到了夏天的时候呢特别依赖冷饮，什么东西呢，可能得需要喝点冰的啊，喝点冰的会觉得感觉特别特别的解暑啊。一到了夏天，我突然想到了我们那时候我们家经常会做的一道东西啊，小吃零食叫做凉粉。那个时候做凉粉也比较方便，很多朋友呢会去那个超市买那种盒装的凉粉，黑白凉粉哈，然后呢这个直接在家这个自己可以调制自己做哈，一碗这个冰冰凉凉的凉粉做完之后呢，你可以撒上自己特别喜欢吃的小料哈，放这个果干啊，然后呢放点自己喜欢喝的那种果汁啊，橙汁啊，葡萄汁啊，对不对？清凉的凉粉，哎呦，夏天的时候喝一碗我觉得特别特别解暑哈。我就是因为昨天天气比较凉爽嘛，然后今天上午的时候我就太热了，突然一下特别想吃凉粉，打开外卖我一搜不到啊，这个商家做的也会比较少哈，然后呢我就只好找了一个平替品，叫做什么呢，叫做清补凉。很多朋友们应该在街边呢很多的商超当中啊都见过一些清补凉的店哈，叫做三亚那种椰奶清补凉，我们家楼下正好开了一家，我就买了一份那个清补凉吃，感觉跟凉粉的味道差不太多，而且呢它那个是什么椰子口味的那种啊，加的料也比较多，哎，吃完一个之后也会觉得很解腻啊，很清爽哈，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当你吃这个重油重盐高油高糖的东西吃多之后呢，真的是身体受不了，这个代谢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油腻的东西吧，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越吃越热哈，来一碗这个我觉得还蛮解暑的。还有什么东西呢，绿豆汤，对不对？绿豆汤啊，这个绿豆冰沙这个东西，好像到了夏天，大家提到绿豆的关键词就会比较多。这个炎热的夏天，来一碗这个绿豆汤啊，来一碗这个绿豆冰沙，甚至吃一个这种绿豆的冰棍啊，哎，真的特别解渴，而且呢，特别能够解暑的感觉。我这两天好像这个马上到了夏天，家里开始筹备那个去钓点那个冰啊。调冰，我们当地的方言哈，就是比如说你去批发超市，你去买点那个冰棍回来吃哈，以这个批发的价格去买一点。我每年到了夏天，我就一定会买点那个绿豆冰沙，绿色心情那一个哈，特别特别解暑哈。吃这方面有一些方法，比如说吃什么绿豆冰沙呀，或者吃碗凉粉呐，还有就是比如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家里面也有一些这样的降暑降温的方式哈，换上凉席，对不对？这个开这个空调被呀，是不是哈？我们家养了一只猫，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比较在乎的就是个问题，生怕小猫在家热的受不了，然后呢就也不能一直开空调嘛，其实开空调在室内的话对小猫身体也不是特别好。我就在网上看有的网友啊，他会在家自制那个什么猫窝空调哈，就是头天晚上冻好的冰块，拿那个矿泉水瓶给它装好，然后呢拿那个奶茶店啊，比如说你买外卖送那个奶茶那个包装啊，它是有一定的那个恒温跟锁温的效果的，哎，你把它那个冰块啊搭成一个小窝，然后呢把那个冰块放进去，那个小猫一整天都感觉不到热啊。后面我发现其实这个东西对人也是比较适用的啊，不想长期开空调，我就拿个冰块啊对着风扇在那吹啊，吹着吹着自己也会凉快很多哈。就是夏天嘛，大家都有一些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些解暑的方式跟方法，不管是在吃这方面还是说在这个用这方面哈，都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有朋友在问，他说需要霞江杨梅在哪里下单，你现在可以搜索一个公众号或者一个小程序，它的名字叫做潮派江西啊，潮派江西是我们的官方商城， 然后呢，你可以直接在里面的首页看到我们的这个峡江杨梅，这样的话下单是更方便的。如果是回复关键词杨梅的话，我们会弹出一个链接，大家也可以在那个链接当中，然后呢直接下单了解哈。待会儿呢，我们的直播即将开始哈，在17:45左右。那么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你就可以回复关键词杨梅来蹲守一下了。17:23，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2: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汪峰为你带来的歌曲存在晚间的17:29，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属于你的解暑的秘方啊？夏天来了，很多人可能这个特别怕热啊，会觉得温度特别高，所以说呢需要一些这样的解暑的方式，不管是这个吃这方面还是说生活当中用这方面啊，总有一些可以让自己稍微凉快一点的方式。那么今天就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可以自制的消暑妙方，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哎，一聊到这个啊，我突然想到我在读书那一会儿，上大学那一会儿，经常要面临的一个难题是什么呢？寝室会容易停电啊。那个时候寝室一停电啊，所有的男生都有一个这样的解暑的方式，把毛巾给打湿啊，睡觉之前呢把往自己身上全都擦拭一遍，擦拭一遍呢然后呢就睡觉，中途热醒了呢然后呢再拿个水桶啊或者拿个脸盆啊去这个卫生间接一桶冷水再给自己打湿一遍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当时在读书的时候，这个寝室容易断电，然后又是大一，那时候刚军训完，男孩子嘛，对不对？夏天的时候一军训完一身都是臭汗，所以说呢经常会有这种拿毛巾呢、擦一下身体让自己这个温度降下来啊，然后呢就是一到了这个半夜的时候热醒了呀，你就拿那个水啊一直扣盆扣盆扣盆啊，扣着扣着自己就凉快很多啊。有朋友他说啊，我小时候在老家啊，住在农村，不会面临比较热的问题，因为其实农村夏天的时候还是比较凉快的，尤其是我们家后面那时候还靠着一座大山哈，所以说呢到夏天的时候呢特别特别凉快哈，农村其实真的还可以。我因为从小从农村长大的嘛，夏天没有什么太炎热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依山傍水的，然后呢一到了夏天我们就睡地板上，睡地上，然后呢有一把那个铁片风扇哈，半夜就可能开着那个铁片风扇就行了。小孩小时候也没有那么怕热，到了白天的时候呢可能就拿着零花钱去买两根冰棍吃哈，会觉得特别解暑哈。所以说呢吃这方面也有一些，然后呢用这方面也有一些。还有朋友他说，这个小的时候啊，这个西瓜呀、蜜饯、粽子呀、馒头什么的都掉在井里的那个竹笼子里，白天天热拿出来吃，虽然说没有冰箱那么冻，但吃起来哈、解暑绝对是不承让的。这个还蛮有画面感的，小时候我们家那个农村都是那个打井水啊，打井水上来，然后呢在那个挤的那个水阀里面啊，你拿一个铁桶，把那个西瓜呀，把要吃的一些水果啊，你就打一桶那个井水，把西瓜呀水把那些水果啊就放那个井水那个桶里面啊，阴凉的地方你放一下午，这个把晚上吃的时候啊，你会觉得哎呦特别特别的沁人心脾，特别凉爽啊。有朋友他说呢，以毒攻毒啊，当晚上的热哈、四处翻滚，我就猛掐大腿，只有疼痛能让我忘记热哈、还有朋友他说，到了夏天可以拿那个冰泡柠檬、百香果，然后呢拿椰子蕊泡着放冰箱里面哈、也特别解暑哈、有些朋友可能会在家里面做这种特调的饮品，对不对？到了夏天的时候，你自己可能会做一点这种特调的饮品，吃这些东西啊，或者是喝这些东西啊，对不对？早上起来喝一杯啊，或者是拿这个东西带到单位去喝一点，我会觉得还蛮解暑的，是不是？带一点这种东西在身上，喝一杯，有的时候啊，在单位的时候呢，拿这种东西喝一喝，特别特别清凉解暑哈。尤其到了夏天的时候嘛，很多朋友真的是热着受不了啊。开车的朋友应该特别有这种，特别有这种想法。你比如说这个，好不容易五点半下了班，一到车内哈、这个车内的温度相当高哈、一下子又凉不下来。你像我这辆车啊，很多朋友这个车里面是没有那个什么远程操控啊，不能远程先开启空调的功能。夏天一进车内啊，这个温度是真的受不了。所以我这两天一直在学那个，比如说夏天车内热的时候，怎么能让它这个温度降得快？打开外循环呢，然后呢把空调调到最高啊，然后呢把车窗什么都打开，把天窗打开，让它通个三四分钟，你要然后再进去，对不对？这个时候还是有点效果的哈。总之好像到了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是离不开空调的，有的时候呢太热，是不是？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吧。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到了夏天你有没有哪些属于你的这个解暑的秘方跟方式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

字来分享一下夏天自制的消暑秘方啊。还有朋友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呢，想去避个暑，想找一些凉快凉爽的地方，对不对？南昌太热了，那咱这个不来南昌，或者是有假的时候，我们就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呗，找一个这个温度适宜的地方哈，其实也不错。我们在这个暑假，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旅游线路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些旅游线路呢，我觉得都是一些避暑胜地哈。你想想看，内蒙对不对？你想想看新疆，你再想想看去云南哈。我们这几条旅游线路其实当地的温度都不是特别高，而且呢，真的能算是一条避暑的这个路线哈。如果有朋友去新疆，你会了解，其实现在的新疆温度早晚温差会比较大，所以呢，真的不算热哈。在这个暑假，我们为大家打造了这一趟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这一个新疆八日游，所以各位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一次呢，有一个相关的升级，就是除了八日游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十日游。7月11号和7月18号是我们的八日双飞往返，价格是7999元。7月的10号和7月的17号是双卧十日游，价格是5699元。出行方式不一样，一个是坐飞机去，一个是坐火车往返。而且呢，8到10天的时间能让大家在新疆这个玩的特别特别的这个明白啊，就是玩明白一点，因为新疆确实比较大。我们可能去一趟新疆玩的话，你确实得留足时间哈。这一次的行程，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卧十日游和双飞八日游，带你圆梦新疆，走进新疆，了解新疆，带大家来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一年四季都可以在一天当中来体验完。还有沉浸式的那拉提空中草原来打卡薰衣草的花海，还会为大家准备赛里木湖的帆船加环湖旅拍，以及全程都是入住携程3钻到4钻以上的酒店。吃这方面呢，全程都是当地新疆的这个特色美食哈，有这个羊肉串啊、大盘鸡、羊拐、抓饭7大特色美食，吃到当地地道的新疆风味。所以说呢，喜欢新疆或者还没有去过新疆，想来了解新疆的朋友们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了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你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报名参加我们在暑期7月份的这个新疆团哈。根据自己的这个出行方式不一样，你选择双飞去或者选择这个坐火车去都是可以的。我之前有坐火车去过新疆，2次都是哈。其实这个我感觉还是不错的，因为坐火车去的话，沿途的风景你可以看到蛮多的啊。而且说实话，新疆真不热，说实话各位朋友们啊，到那儿你就知道了哈。这个当地的美食确实也比较多。到那之后呢，我唯一怀念的一件事就是吃肉吃太多了，有的时候想吃碳水啊。如果大家感兴趣，你就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进行咨询跟了解。第二个呢，是带大家走进内蒙古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内蒙古是我们早高峰主持人塞纳老师的家乡哈。去走走看一看，我们在暑假为大家打造的这趟行程是内蒙古的纯玩双飞五日游啊，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十，品质保障，包含往返机票的价格仅需3380元。核心景点有哪些呢？包括呼和浩特、锡拉木人的草原，还有鸣沙奇观的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而且呢还会赠送大家响沙湾的娱乐套票。在美食方面呢，为大家准备了有这个草原蒙古族专属的牧场，还有草原的迎宾酒，以及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来感受一下我们草原的风味啊。民族火把的篝火晚会，邀请大家来跟着我们一块儿来感受一下这个当地特色的这个篝火晚会啊。价格是3380，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3280。而且在特色的住宿方面，为大家安排了一晚的这个草原蒙古包的住宿体验啊。行程上面安排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各位感兴趣，你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来直接报名跟咨询了解。提醒各位啊，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6月15号是我们这个内蒙古团6月份的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所以之前还没有报名或者还没有这个了解感兴趣的朋友们，你现在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然后呢直接进群咨询了解一下我们这条内蒙古的线路。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哈，3000块钱左右的价格就可以来玩一趟我们5天时间的这趟内蒙古之行了。还有一条旅游线路就是我们的云南团哈，也是一个避暑胜地哈，来到咱们的云南感受一下。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也会比较多，会去到昆明、大理、丽江啊这3个地方，当地的景点呢一个都不会落下。云南双飞啊，大理、丽江双飞移动的6天行程，全程为大家安排好所有当地的一些景点，专享价格一口价只要3580，两人同行减100块，3480。而且全程同样也没有任何的购物点，也没有自费，更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

0: 套路，我们都是20人的精致小团啊，早上9点出发，不用早起赶队，睡到自然醒。我们全程能为大家提供的是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在大理呢还会为大家免费升级一晚海景房，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当地特色的项目，玉龙雪山的冰川大索道，还有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以及洱海下午茶、海湾骑行、民族风的换装旅拍，通通都会安排上，还有当地特色的云南特色美食。所以说呢，在这个暑假，如果大家有对这个云南团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回复关键词云南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一下目前我们正在招募的这几条旅游线路哈。回复关键词云南，回复关键词新疆，然后再回复关键词我们的这个内蒙古，你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暑期的这几条旅游线路啊。夏天热嘛，对不对？太热了，你就想出去走一走，然后稍微让自己这个稍微降降温啊。我们推荐的这几条旅游线路呢，我觉得还不错，尤其是这个大家暑假的时候，家里有孩子放暑假，正好自己有正值这个假期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这几个地方走一走、逛一逛，回复目的地就可以了哈。回复关键词的目的地，你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有朋友他说，夏天当然离不开的是冰饮料，现在在烈日下等娃放学当中，车里空调开到最大最冷，现在还是30多度，太热了啊！拿着一杯这个饮料哈、啊、真的离不开。夏天的时候呢，大家都得喝点冰的东西哈、啊、但是有的时候特别奇怪，我之前有个朋友，他是一年四季都不能喝冰的东西，所以说呢，他一年四季坚持的就是喝常温啊，喝温水，他说对身体好。我这也是一种坚持，也像我这种特别怕热的人，一到了夏天我不喝点冰的东西确实受不了哈。但是可以自制一些这样的对身体健康而且呢还蛮解暑的一些这样的饮品，比方说哈，大家可以拿杨梅来泡水，对不对？还有的朋友呢可能会拿杨梅来泡酒喝，或者是你把这个杨梅买到家之后啊，放在冰箱里面冰镇一下哈，冷冻一下，拿出来呢就跟吃那种杨梅冰沙是一样的。我们再在节目当中提醒一下各位，因为这一次呢，我们的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帮助我们峡江县的所有的杨梅果农做这个爱心帮扶的助农活动，在今年呢有确实比较多哈，有600多万斤的这个杨梅处于滞销的状态，所以说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同事们啊，这个帮助当地的果农，想要帮助他们把这600万斤滞销的杨梅给推送出去哈、啊。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们接下来最后的还有5分钟时间，我们在17:45左右会开启我们的这个连线环节。我们的同事们呢，已经在咱们这个峡江杨梅的这个杨梅原产地在进行现场的直播，到时候呢，我们也会连线到我们的同事，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峡江县的杨梅。所以说呢，感兴趣的朋友们，或者这个确实你想帮助一下我们这些果农们渡过难关的所有的朋友们，你都可以来现在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杨梅两个字，来蹲守一下我们的直播哈，正在进行直播。如果大家想来看直播的话，两种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潮派江西，你直接点击进去，可以看到我们的同事正在进行直播，大家感兴趣问问他啊，这个杨梅个大小啊，然后呢酸甜程度啊，什么时候能送到啊，都可以来了解一下。而且我们价格确实也是公开透明的，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感兴趣，你现在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杨梅来可以直接下单。另外的话，或者直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们在下午的5点钟到7点钟在直播间来等您哈，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同事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当地的这个峡江东魁的杨梅的品质哈，品质有保证，而且呢颗颗大小可以看到，现场当地亲自为大家挑选，挑选完第二天直接顺丰冷链发货到家，今天下单明天就可以到。所以各位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继续回复关键词杨梅，就可以来直接置身处地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峡江的杨梅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连线时间了，我们稍微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呢即将开始我们的连线，如果大家感兴趣回复关键词杨梅来直接了解就可以了。广告之后连线即将开始了。
1: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2: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

0: 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969，潮台 96.9

0: 莫文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晚间的17:53，各位朋友们久等了。很多朋友一直在我们的后台当中来回复杨梅两个字。确实我们这一次呢，我们的同事们也已经来到了我们峡江的杨梅原产地来进行现场的直播，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对我们的这个杨梅还是比较感兴趣，现在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最下方来回复关键词杨梅来进行实时的咨询了解。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同事框框也来到了我们的杨梅的这个养梅养殖基地的现场，那么接下来就到我们的连线环节，我们先来请框框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框框
1: ，Hello， 千玺
0: ，Hello， 嗨嗨嗨，
1: 哎呀，真的，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在直播间里面也在跟你们连线，然后用这个声音传输过去。

0: 在呢，我是在江西的吉安夹江种杨梅种植基地。
1: 嗯。
0: 然后大家可能不知道，之前呢，在这个事件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其实不太知道江西夹江是有最大，我们江西最大的种植基地，杨梅种植基地。但是现在因为这个事件的发生哈，我们可能哎有好也有坏，那有两个方向的。那现在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就解决它。我们也不要去刻意去回避它。那么既然事情发生了，不能因为一个个体而影响了我们整个市场。所以我们现在省台，就是咱们省台就直接来到我们夹江来了解了当地的一个情况。之前哈，其实是已经滞销了1800万斤，
1: 1800万斤啊。
0: 对，是的，
1: 这个数目很大呀。
0: 真的，因为这是我们江西夹江老板们，他们都吭哧吭哧的干活，他们之前都不知道怎么去宣传，所以我们都不知道江西居然有冬葵、杨梅这个品种。
1: 对，是。哎，我们在看到啊，直播间后面是已经有很多的那个果农们正在打包，是不是？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刚刚就是杨梅酒。
1: 嗯，对，这是在做杨梅酒啊。我们可以看到，哎，
0: 对，
1: 哇，好大一罐呢。
0: 是的，是的，这个时候你如果在这个时候当下买了之后，对不对？
1: 嗯。
0: 我一开始以为这个制作非常复杂，但是没有想到，就是你把杨梅放到缸子里面，
1: 是是，
0: 然后直接泡酒，就是把白酒加进去，没有其他任何的，其他的任何七七八八的东西。
1: 没有，科技很活啊，各位朋友。大家可以在直播间来看到了，然后很多朋友，对，如果大家想来看直播的话，我们可爱的同事宽宽也在现场，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接画面，来看到我们一颗颗这个饱满成熟的杨梅。如果大家这个确实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对不对？如果大家想来购买跟了解的话，你现在可以有两种方式，其实最直观的方式就是大家现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这个官方小程序，你可以看到最上方有正在直播中三个字，然后大家点击进去可以看到我们可爱的同事宽宽正在现场哦，给大家来挑选大家一颗颗特别饱满的杨梅。后面的农户朋友们也正在制作这个杨梅酒，所以到了夏天，很多朋友们如果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来挑选一下，对不对？把这一款杨梅带回家，自己可以泡酒喝。
0: 是的，是的，千玺。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哈，就是最后一下，就是觉得说，因为1800万斤，虽然哈杨梅市场通过我们媒体的力量稍微有一些些回暖，
1: 有所缓和，是不是？嗯，
0: 对，但是滞销还是在存在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整个后山，它确实还是有很多杨梅没有采摘下来，
1: 嗯，
0: 就很可惜。所以说我们也不多说，让大家到我们直播间里来看好不好？线上节目可能还有一些口播之类的东西，
1: 没问题。对，没关系，没关系。就大家如果说你确实你想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杨梅个头大小，或者你想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品质的话，我们的框框就在现场，所以大家可以亲眼看到我们的这一颗颗杨梅为大家挑选的过程。我想问一下框框，我们现在这个价格是多少？很多朋友们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还是比较关注这个价格的。
0: 哦，是这样子的，我们价格的话是66.93元，
1: 66.93元，
0: 它是顺丰冷链，然后每一颗都是住单间的，就包邮到家。其实在我们直播间里面，我们可以给大家展示，它就是一颗一颗的，就是我们叫住单间。
1: 嗯，
0: 所以就是为了不让它磕碰，因为杨梅非常娇贵嘛，它不让它磕碰，所以呢就是每一颗都要住单间。
1: 对，是，而且我们这个包装做得很好。哎，
0: 对，其实就是运输的过程确实需要去把这一份新鲜带给大家，所以运输我们给大家做到的还是非常好的。其实现在果子真的不太，就是果子真的不贵了。就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来到我们夹江，然后来采摘呀。就是跟老板说，哎，我可不可以进去采摘？就是老板就说，你来，你来。
1: 嗯，你可以来现场边摘边吃，然后现场边泡酒也是可以的。
0: 对，你可以拿到这个大缸子。
1: 可以看到，哎，66.9的那个有规格，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有很多朋友已经在直播间当中。对，
0: 好的嘞。
1: 这一大篮都是吗？啊，这一大板都是的。小心，小心，小心。对，
0: 是的。
1: 哇，这么大一颗！
0: 我跟你说哈，就是我们现在哈，之前果王比这个更大，
1: 嗯，
0: 比这个更大，但是现在它挨不住，已经到了接近了快杨梅的末端了。
1: 对，
0: 所以基本上已经被前面的朋友、粉丝朋友们啊，这个听众朋友们
1: 快买完了是吧？快抢完了，这个就是到手三斤的量，是不是？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顺丰冷链包邮到家，
1: 量还蛮大，说实话。
0: 其实真的，我给大家去展示，就是大家可以到直播间里来吧，
1: 嗯，
0: 然后给大家展示
1: 说，很多朋友已经在直播间了，对对对，
0: 对对对，展示克重啊，以及说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小秤，待会我们可以直接给大家看一下，大概。对，大家心里有个数，
1: 就是足秤的哈，我们不会这个都缺斤少两的，各位朋友们绝对不会的哈。
0: 对，是的，我们这边是官方直播间，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1: 哇，
0: 而且我
1: 真的很贴心，哎，秤都在现场了，我跟你讲。
0: 谁？
1: 哎，朋友们，你如果觉得我们缺斤啊，现场让宽宽给你称一下，看是不是有足。

0: 净重，我跟你讲啊，个大饱满的杨梅。对，如果大家啊，你说，
1: 嗯，其实基本上是18克左右，就大果。
0: 嗯，
1: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是可以的话，就直接上大果，其实它就是差个4块钱左右。
0: 嗯，
1: 你像这个一颗下去，这样直接吃一下，哎，你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对不对？我真的好想
0: 听到。我们都哎，没关系，我们很多朋友们在直播间啊。大家如果说刚才没有听到的朋友们，
1: 直接来一颗，
0: 你们赶紧到直播间去啊。对，框框现在在吃啊，这么大一颗，对。这么大一颗的杨梅啊，一口下去是干不掉的，各位朋友们，吃一颗，我感觉吃3到4颗可以抵一顿饭的热量啊，抵一顿饭的这个饱腹感啊。
1: 哎，我们这几天基本上都是在这边吃，然后就直接从树上摘下来，就直接这样吃。
0: 果肉很饱满的，大家都可以看到正在展示，对，很饱满的果肉，而且果核特别小一颗，
1: 真的，
0: 新鲜杨梅，对，
1: 嗯，非常新鲜的杨梅，
0: 酸甜感应该也还可以。
1: 可以，我跟你讲，冬葵杨梅不像旁边的树边的野杨梅，野杨梅你吃的每一颗那是南昌话叫就顺，
0: 很酸很酸是吧？
1: 对，野杨梅是那种状态，但是冬葵杨梅它的品种就在这里，它是，我跟还有一个点就是大家不要追求完全的齁甜，
0: 嗯，
1: 真的不要去追求，
0: 不行，对，
1: 真的现在完全的齁甜这件事情大家心里都其实是有数的了，
0: 对，是的，所以说呢，
1: 所以果子的本真是在这里的，
0: 对，我们的这个果肉的质感有这个相关的标准，而且呢我们颗颗杨梅的大小，
1: 嗯，
0: 大家都可以在直播间当中来看到哈，果肉非常饱满，果核也是比较小，我们现在直播间展示是什么样子，那您到手的样子就是什么样的哈，
1: 嗯，
0: 一大板，各位朋友们，我目测没有目测的话应该80-90颗是有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就是80-90，它是那个，它是就是80-90差不多，它有大果和中果的状态。我觉得大家有条件的话，直接上到大果，
0: 价格也不贵。对，包装有吗？当然有。对，很多朋友在问，他说有包装吗？是有包装的，我们到手的包装就是这个。
1: 嗯，
0: 对。如果大家想来看包装，想看杨梅颗大小的话，现在赶紧去直播间，你在微信搜索官方账号叫做潮派江西，我们的框框正在直播当中，然后呢大家可以现场看到颗颗大小饱满的杨梅，我们的包装什么样子，旁边还有个秤啊，你如果不相信我们这个斤两的话，你让框框现场给你称一下，你说主播我刚下单，你帮我称一下我这一板多重哈，现场给你称重是没有问任何问题的啊。反正大家喜欢的话赶紧回复关键词杨梅在现场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右下角也有那个购买方式，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呢，如果大家回复杨梅的话，你也可以来点击链接来下单购买，确实因为今年这个滞销的量比较大，所以希望大家有需要的朋友们，你就可以来献出你的爱心来帮助我们所有的果农来渡过难关啊。好吧，镜头有点糊了嘞。
1: 哦，是的嘞，我刚刚在
0: 镜头有点糊了嘞。很多朋友他说我在直播间，啊，怎么看的是高斯模糊的，看不见人的啦，看不见人啊，看得清了。看得清了，看得清了，看得清了，看得清了，对对对对对。好了，很多朋友都在问呢，你看我们的听众多贴心，你看看，还有，然后我们这留言，他镜头怎么糊的，怎么看？哦，有很。
1: 现在整个环境就是这样，我们因为在户外场嘛，所以我们的设备就是尽量说让大家真实还原，
0: 也是蛮辛苦，
1: 真实还原现场的，对对对，
0: 嗯。
1: 所以你们要不要整点？
0: 我跟你讲哈，
1: 你空是不是？
0: 我跟你讲哈，我们自己已经确实都想买。上次我们不是在办公室吃了2颗吗？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在办公室存量还有没有？因为我们之前各位朋友们啊，我们是亲身吃过的。所以说很多朋友说，
1: 嗯，
0: 你们自己买了吗，你们自己吃了吗，放心啊，我们自己都是吃过的，各位朋友们啊，我们吃过之后呢，我们也才敢在直播间给大家售卖啊，每一个包装都是非常好看的，而且呢颗颗都是独立的，大家可以在直播间来看到啊。
1: 是的，真的就是为了让它的胶柜不要轻易的碰着，
0: 嗯，
1: 然后我们还会盖上一个，就是为了让它固定在这个单间当中，它固定好了之后它就不会这样轻易的去碰撞，
0: 对，
1: 就不容易出水，那么你直接顺风冷链到家的时候，那么就可以达到说，哎，我可以新鲜的，然后直接拿出来，大家记得拿到这个生鲜的话第一时间拿出来哦，
0: 嗯，
1: 第一时间拿出来，这个还是要那个放到冰箱，不管是放到冰箱也好，放到那个就稍微凑一凑，
0: 对，是
1: 这个都要做到，就第一时间拿到这个包裹好不好。
0: 有朋友在问，就说这个怎么保存，可以放多久啊，比如说他买了

0: 你可以放到冰箱的那个冰柜那一层，然后呢直接冰冻下来，想吃的时候呢单颗拿出来吃就可以了啊。
1: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看啊，你吃一两颗你差不多真的抵一根冰棍了哈、啊、这一两颗的量太大了哈、啊、今天拍哪天发货有朋友在问。
1: 哦，它基本上是在因为是现在是这样子，接下来夹江的天气不太乐观，就基本上都是雨天、哦、所以我们为什么做到一个五天的预售呢，就是因为确实采摘下来你可能还要多一道工序，还多一道这种就是让它吹干的工序，你在湿哒哒的状态你没有办法寄到家里的，那个状态就是有水的表皮表层它一定是会烂掉的，
0: 对，
1: 所以他们多了一道工序，然后采摘因为雨天那么会慢一些些，
0: 就是三到五天左右对不对，
1: 对，
0: 三到五天左右。
1: 但是呢你换个角度想、嗯、是不是马上到端午节了，
0: 嗯，
1: 哎，那端午节刚好五天之后你如果拿到的话、
0: 啊、
1: 那是不是刚好跟家里人一起去哎感受一下
0: 合家欢乐对不对，度过端午的时候拿出这个杨梅来吃吃看。
1: 今天发现哪天发货是吧、
0: 嗯、
1: 今天拍了我们会陆续发货，大概基本上是会五天左右，
0: 对，
1: 五天左右。
0: 而且大家不用担心品质问题，如果说比如说到手之后有这个、比如说杨梅果子有坏掉啊，或者有这个不让大家称心的地方没有关系，我们都是直接可以走售后帮大家一颗一颗的价格来赔款，或者是帮大家这个一颗一颗的退换货也是可以的哈、啊。
1: 对，没错没错，
0: 我们这个其实各位朋友们、售买跟售后这一条龙的服务做得还是比较好的啊，一条龙的服务都做得很贴心啊。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此时此刻您还这个正在留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想去了解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峡江杨梅的话，那么欢迎各位现在赶紧去到框框的直播间，又可以购买又可以看到这个杨梅的展示。怎么来看呢？回复关键词杨梅，或者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潮派江西四个字儿，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来稍微的蹲守一下，因为这是我们其实也是一个助农的项目嘛，确实滞留的项目会滞留的斤数是比较多，所以说呢也不忍心看着这些果农让这些果好好的果子全都烂在现场，所以说呢希望大家有需要的朋友们就可以来帮扶一下啊。
1: 嗯，是的，
0: 帮我尝一颗甜不甜，有人尝了很多颗了。
1: 刚刚有朋友在问，他说是不是那个就是果子哈，净果 3.3、
0: 嗯、
1: 净果 3.3 斤是这样子的，约等于净果，就是它我们这个斤数哈，它是果子的斤数，
0: 对，
1: 顾客取消支付，
0: 就是不包含包装的这个重量是不是。没有啦，有朋友可能在充值啦，你要稍微等一下了。在充值啦，你稍微等一下好不好？
1: 我就直接再拿一颗好不好？
0: 嗯，
1: 然后给大家这个进去，嗯嗯，
0: 好吃哈，
1: 点一下聚焦，真的我们就直接这些天都是直接在树上直接摘下来，
0: 摘下
1: 来就可以吃，现场
0: 就
1: 直接吃，
0: 嗯，
1: 就直接吃，嗯，
0: 甜度还是可以的，非常好的，
1: 嗯、
0: 对，
1: 嗯，它是九分甜一分酸，大家记住啊，不要去就是不要去齁甜，不要去追求，不要去追求齁甜，果子它一定是有果酸和这种果真，它才是真正的这种果子。
0: 天哪，有朋友好捧场哦，他说、他说我是买了第二天就收到了，好大好甜，我买的是果王，没有坏的，没有坏的，味儿真足，我刚又下单了，这朋友应该是上周买的。
1: 这朋友很厉害哦，他抢到了果王。
0: 嗯，80的大果没了吗？现在是没有大没有果王、那个、
1: 有大果，
0: 只有大
1: 果王。
0: 有大
1: 果，哎、哦，有大果，但是没有果王了。
0: 嗯，果王是没有
1: 了。果王它真的很大一颗，我真的之前那个状态就是，我现在是没有。哎呀，他现在其实有些哈，就是直接放到大果里面，所以如果幸运的朋友，
0: 嗯，
1: 可能就会有更大的果子。他果就是大果里面，他可能掺杂了一些其他的。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做到说，所有的都是果王。
0: 我们还是比较老实的啊，
1: 大
0: 果就是大果，
1: 小小大
0: 果不能拿大果来当果王。
1: 对，所以我们真的很真诚的去给大家，因为确实是助农，你知道吗？这次是助农的状态。
0: 嗯，
1: 那我可能有一些这个果王，他就是觉得个体的，然后就直接幸运的朋友就可能有那么几颗是果王，
0: 嗯，对，之前
1: 搭配到了一起，嗯，
0: 是，哎，后面会上吧？后面还会上那个果王是吗？
1: 果王不会了，
0: 哦，果
1: 王
0: 没有
1: 了，它放在冰箱前哈。我跟大家讲哈，就是储存，你放在冰箱之前，你不要洗，你不要洗，你吃的时候拿出来洗一下，用清水过一下就可以了。
0: 大果没有库存了。我下单的时候，我自己下单的时候都看到大果没有库存了，只有中果了。
1: 啊，这样子的吗？
0: 上库存了，上链接了，库存没有了。
1: 啊，
0: 库存没有了，光光快上链接，卖完了。
1: 啊，这样子的是吗？
0: 卖完了，大果也没有了，现在只有中果了。有朋友在直播间提醒我，然后在我们的那个后台留言，他说：“耶，为什么我拍大果拍不了，没库存了？”
1: 好嘞好嘞，等一下
0: 待会儿帮大家上链接了，所以大家可以来稍微等一下，没关系了，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蹲守的朋友们都有机会把这个买回家了，好不好？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哦、我们就先啊，你说。
0: 大果是没有了，
1: 大果也卖完了。
0: 我让他们上来链接，看看还能不能行。
1: 对，
0: 他们现在真的因为采摘的关系嘛，所以说大家还是会稍微把控一下下，怕万一让大家失望，知道吗？我们是很诚心的把这件事情做好，希望做好，所以我们都是一步一步慢慢的来。
1: 对，
0: 大家等一下哈，我们来沟通讲。
1: 是的。
0: 对，行，你们线上那个。
1: 反正大家如果想去买的话啊，给大家指一下明路哈，你直接微信搜索一个那个小程序叫做潮派江西，可以直接看到我们可爱的光光在现场给大家介绍。少吃点哈，吃多了待会晚饭吃不下，我跟你讲。
0: 我之前真的吃饱了，都饱嗝打的都是杨梅味儿。
1: 咱们来进直播间，回复关键词杨梅，或者直接搜索一个微信小程序叫做潮派江西，大家可以看到正在直播当中，然后呢可以亲自在直播间来看看这个杨梅的品质啊、大小啊、包装是什么样子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的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告一个段落。光光，
0: 好的，
1: 欢迎各位啊，到直播间去这个稍微了解。那么我们现在的连线就先到这儿，感谢光光，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喽。
0: 好嘞，
1: 好，拜拜，
0: 直播间见，
1: 拜拜
0: 。
1: 反正大家如果说想继续购买的话，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杨梅了，因为确实现在滞销的这个杨梅确实比较多，所以大家你看我们品质又有保证，然后呢确实这个价格又比较优惠，喜欢的朋友们呢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杨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你就可以来直接购买，然后或者是在直播间来继续了解哈。18:10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关于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儿童，要注意营养均衡，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等来增强免疫功能。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李兰提醒所有的爸爸妈妈们，不要盲目进补，应该在医生指导下来进行，提高孩子自身的抗病能力。还有很多朋友一直在回复杨梅，我已经看到各位的这个热心了啊。如果大家对这个就是重量啊，或者这个杨梅的个儿大小还是比较这个感兴趣的话，我有看到啊，框框正在直播间一颗一颗的拿那个秤在给大家称重量，所以各位放心啊，杨梅的品质是有保证的。如果您还想继续购买的话，欢迎回复关键词杨梅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下单了解，因为确实这个滞销的产量有600多斤啊，600万斤哈、啊，所以说呢，希望大家感兴趣或者你觉得哎家里还比较喜欢吃杨梅的话，就可以把这一份爱心传递下去，把这份杨梅给带回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聊的天儿，是在夏天的时候你有没有哪些可以避暑的方式啊，解暑避暑的方式跟方法，你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你像刚才我们说的那种方式方法也是可以的，比如说你买回杨梅之后呢，你放在冰箱当中冷冻一下拿出来吃，哎，跟吃冰棍是一模一样的哈。很多朋友们可能也会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哎买到了一些相关的水果呀，你就可以放在冰箱里面稍微冷冻一下，冷冻完之后你会觉得吃起来口感也会不一样。当然到了夏天嘛，对不对，还有很多的一些避暑的方式，比如说你会觉得南昌太热了，我想找一个稍微凉快的地方，我可以去稍微纳凉啊，找一个这样的避暑胜地，又好玩而且呢这个又能够这个清凉解暑一下，那么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给大家介绍的一些相关的旅游路线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几个地方呢，温度都比较适宜，而且呢出去玩的话哈，玩的点也比较多，最主要的是你不像南昌咱们这么热哈，大家可以来关注跟了解一下。首先第一条要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的旅游线路，是我们现在正在招募过程当中非常非常受大家欢迎的我们的新疆之行。7月份的新疆的招募过程已经开始了，如果大家现在想来咨询了解报名的话，我们现在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可以来进群报名跟了解。先给大家说一下价格，我们现在是分两种出行方式，分别是我们的双飞还有我们的双卧。7月11号和7月18号是我们新疆的双飞8日游，7月10号和7月17号是我们新疆的双卧10日游。双飞价格7999元，双卧价格是5699元，包含往返的机票，包含你这8天时间所有的吃住行的价格都是一价全含在里面的。所以各位朋友们想来了解咨询报名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获得一个进群的二维码来直接进群了解。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的也是非常好的，这次去的目的地啊，独库公路，一年四季啊只有这个限定季节才会开放的这一条公路，会带大家坐上这个观光啊观光车穿

玉独库公路，一日体验四季的风光，还有一些当地新疆特别美的一些景点，包括这个打卡薰衣草的花海，还会赠送大家赛里木湖的帆船加环湖旅拍，全程入住携程三钻和四钻以上的酒店，我们还有一款这个纵贯天山的这个打卡之旅，品质非常有保障，8天到10天带你轻松出发，深度体验我们新疆的这些壮美的风情。如果大家想来了解，欢迎各位回复关键词新疆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报名我们现在这条新疆之旅就可以了。注意时间哈，有朋友在问七月份什么时候，11号、18号双飞，然后呢这个10号和17号是双卧，然后呢两个价格也会不一样，双飞是7999，双卧是5699。因为我之前有去过新疆两次，而且都是坐火车去的，其实我觉得坐火车去感触还真有点不一样，因为你可以在一路的这个坐火车的时光当中看到非常多的美景哈。我记得好像是从西北那边过去的吧，应该是感觉路上的风景还是蛮多的，所以大家感兴趣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咨询报名。第二条旅游线路，我们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去到草原来感受一下，温度呢也是比较适宜的。这一次呢我们会来到内蒙古，5天时间带你深度的体验跟游玩一下内蒙古的相关的景点，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的内蒙纯玩5日游开始招募了，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10，品质保障，我们包含往返机票的价格是3380元，就可以一键解锁我们这一次的内蒙古之行，没有任何的其他项目的这个加购的价格在里面，而且呢没有任何的购物点在里面，核心景点包括呼和浩特锡拉木人的草原，还有鸣沙山的奇观这个鸣沙奇观的响沙湾，自然奇观的乌兰哈达火山，另外尊享超值赠送蓝色鲤鱼哈达民族火把的篝火晚会，还有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的专属牧场来感受一下，还有草原的迎宾酒，这是美食方面哈，还有一些特色美食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可能往往还不够哈，所以大家可以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来进群了解，3380两人同行减100块，3280。提醒各位，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我们的报名时间截止在6月15号，6月份的报名时间哈，截止在6月15号，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了解了。如果大家想来继续参与我们的这个内蒙团的话，那么在今天可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来抓紧时间进群咨询了解跟报名，过了今天这个价格就没有了，3280两人同行。如果你对内蒙古线路感兴趣，欢迎各位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来抓紧时间进群了解报名就可以了。最后一条旅游线路哈，很多朋友们都比较感兴趣的是我们的西北的环线之旅，可能这个当地温度会稍微比我们那两条线路可能稍微温度高一点哈，但是呢我们这个西北的环线之旅它去的地方也会更多，8天时间西北的环线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儿，在这个6、7月份我们都可以一块去打卡一下我们这条甘青线路上最火的环线之旅，只要你能够想到的关于西北的所有的景点，我们都会带大家在8天时间都会去一一打卡一下。哪些地方呢？包括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还有这个月牙泉、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这些精华景点一个不落，8天时间带你通通去打卡了解，不拥挤、不赶路、不早起，家庭、朋友、情侣出行都是非常非常可以的。那么如果大家想来报名咨询，接下来就到大家比较关注的价格环节咯，我们这次西北环线价格听清楚，4780元，你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西北团了哈，全程同样也是零购物无强制无隐形消费，让你玩的开心玩的明白，两人同行减100块，4680元解锁这一次的西北环线之旅。温馨提醒各位，我们的这条旅游线路它是支持单独订机票，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大家这个想来去西北玩一趟的话，你可以来直接找我们的旅行社来订机票，订机票的话会比大家在航司买票的价格会稍微便宜跟划算一点点，就比如说你想去这个目的地，我可能不想跟团玩，但是呢你就可以来找我们直接买这个机票啊，价格上有一定的划算。目前暑期正在招募的这几条旅游线路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的西北的环线之旅，还有我们的这个新疆8日游的这个纯玩团，以及我们内蒙的5天时间的这个纯玩团，

家都可以来进群咨询报名了解。关键词回复哈，内蒙古、新疆、西北，还有我们刚才所介绍的云南，这四条旅游线路都会在暑期跟大家见面，然后一块上线。所以大家感兴趣想来了解，欢迎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回复对应的关键词西北、新疆、还有内蒙古、还有云南，就可以在这个暑假跟着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一块出发去玩一趟，感觉一下就可以了啊。好了，接下来呢要到了话题时间，如果大家想继续参与的话，欢迎各位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可以来继续参与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互动跟留言。今天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请问大家在暑假的时候你有没有哪些解暑的秘方，有没有哪些独属于你的这个解暑的方式。夏天到来了，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天太热了，你看南昌今天温度又回归到了30度的这个标准，看一下未来的天气，咱们都是以31、32度的天气为衡量，而且呢又会下雨，又比较闷热。所以呢，有没有哪些你自己的解暑的方式，比如说有朋友他说我每天出门必带的一瓶冰饮料哈，到单位一喝清凉又解暑。比如说有的朋友他说我每天身上可能会备一些这样的解暑的一些用品哈，也非常好哈。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话题。18点20分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一下广告跟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自于飞儿乐团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月牙湾》，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1: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2: 换新上线，
0: 潮派晚餐
2: 由潮台九六九、
0: 成功九九二
2: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2: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2:41，林俊杰为你带来的经典歌曲叫做《不流泪的机场》，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啊，最近好像关于 JJ 的这个热搜词条也比较多，我看的最多的一个叫做双 J 合体。在前两天我看到周杰伦和林俊杰有这个合体录综艺啊，周杰伦的综艺叫做周游记，而且呢林俊杰有翻唱周杰伦的一首非常最近的一首新歌哈。那天我听完之后呢，我感觉还不错哈，林俊杰跟周杰伦的这种合体让很多人都掀起了一股00后啊90后的那种青春回忆的感觉，双 J 合体，然后呢再想到当时他们演唱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尤其是林俊杰还翻唱了一首周杰伦的歌曲，真的感觉青春又回来了啊。那么今天在聊的话题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可以自制的夏日的消暑妙方。比如说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会觉得太热了，对不对？有没有哪些你可以这个完成的一些夏日的消暑的一些事儿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你像刚才有朋友他说，一到了夏天我们家冰箱里面囤的最多的要么就是冰箱里的冰棍，要么就是各种各样的冰块，家里做的一些饮料啊、果汁啊、饮品啊，在喝的时候一定要加点冰块，小朋友也会觉得特别热嘛。所以说冰箱里面放的最多的就是做的冰块啊，喝水的时候呢加点冰块，然后呢喝果汁的时候呢也会加点冰块。还有朋友他说呢，天太热了，没有空调的时候，那个时候记得很清楚，住在农村的时候夏天特别闷热哈，一个半个的西瓜加上一把铁片的风扇就度过了那个时候的夏天，感觉当时会觉得很消暑，感觉好像最近的这几个夏天温度都会比当时更高一点，不知道是自己这个不太抗热，还是说小时候的那个温度会稍微低一点哈。有朋友他说，我夏天的时候最喜欢做的是绿豆汤，然后呢一碗冰凉冰镇的绿豆汤，再加上白糖，消暑送清凉。很多朋友

后到了夏天的时候呢，都会离不开绿豆哈。有的时候呢，你去店里面，我这两天发现早餐的时候已经可以开始点冰绿豆汤了。比如说，你可以点一碗拌粉啊，然后再加一份绿豆汤，总比喝汤凉爽一点嘛，是不是啊？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在外面其实哪儿都有空调，不会觉得太热。去商场里面啊，在办公室啊，都有空调就还好一点。还有朋友他说心静自然凉，小时候每一次喊热，妈妈就说这种话。然后呢，现在我们家小孩晚上有的时候也特别热，说让开空调，我就用这句话告诉他心静自然凉，让他躺好别动，一会儿就不热了。这句话呢，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啊，蛮多人都听过心静自然凉这句话。你几个人能够觉得真的不热呢？是不是啊？有朋友他说天太热了，有的时候呢就必须每天要吃冰淇淋和饮料来解暑，然后呢会觉得好像吃太多冰淇淋肠胃有一点受不了啊，对不对？有的时候啊，这个到了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去买一些冰棍的批发完之后呢，然后放回家，是不是到家之后呢吃一根这样的冰棍啊，解暑又解腻。夏天到来了嘛，对不对？果汁什么的东西啊，你一定要喝冰的，喝什么东西呢都得喝冰的啊，会觉得稍微来讲凉爽一点啊。有朋友他说我们家的消暑秘方非常简单，就是会做那种凉拌的糖沙的那种西红柿。小时候呢，我妈夏天就会买很多的西红柿，那个时候呢，这个酸酸甜甜的西红柿，然后呢冰镇之后再凉拌一下，感觉比吃一顿美食都感觉凉爽很多。每次放学之后呢，就从冰箱拿出来妈妈提前准备好吃上一大盆，那个美味啊。现在天气热了，我也会提前给孩子做上一些冰镇在冰箱里面，吃到那个冰镇的西红柿的时候呢，我老公就说哇，吃这个都完全吃不够啊。小朋友也说太好吃了，夏天的时候嘛，准备一点凉菜呀，凉拌菜什么样的东西啊，对不对？没有胃口的时候呢，吃点这个也是 OK 的啊。我那天在搜那个，就是夏天嘛，有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我就点了一份那个冷面吃，但是不知道正不正宗啊，味道感觉应该也还行，冷面嘛，里面有那种冰碴子化开的那个汤啊，酸酸甜甜的口感，然后再配上那个特别爽口的面条，有西红柿啊，有鸡蛋，有肉，你会觉得哎，夏天嗦了一口这个其实也蛮解暑的。就你会发现在吃这方面很能够非常简单的解决掉这个暑气的问题，吃这方面凉爽一点，然后呢这个其他方面如果能够在体感温度稍微降下来一点，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哈。所以说对于很多朋友来讲的话，夏天必不可少的就是关于吃这方面的东西啊，吃的这个冰冰凉凉，对不对？吃凉快的就行了哈。有朋友那儿对心静自然凉，很多人都会说这句话哈。但是凉了吗？我好像没有感觉得到啊。你就像有的朋友特别怕热，我们只要真的是到了夏天真离不开空调。我前两天我们家那个突然停电了嘛，停电之后呢也不是因为电费的问题，然后呢就导致一下午没有那个空调，我真的是受不了。我又是比较怕热的一个人，然后呢我就跑到旁边的商场逛了一下午的这个超市啊，逛了一下午的街，真的到了夏天很多人是离不开空调房的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有没有哪些你夏天这个自己的一些自制的消暑的秘方，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刚刚有说到啊，他说椰子水呀、啊、对不对，那个超市买了很多的椰子水，他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喝椰子水，平常不怎么爱喝水，但是还比较喜欢喝椰子水，尤其是冰镇完之后的，放回冰箱拿出来喝，带到办公室之后呢，吃完午饭或者是下午的时候喝一点这个椰子水还蛮解腻的啊，特别喜欢那个椰子的清凉的那个味道啊。有朋友他说夏天快洗完澡的时候，给盆里接一盆热水，然后呢再滴几滴六神花露水啊。哎，好像夏天有的时候有用过哎，小朋友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会滴几滴那个六神花露水滴到那个洗澡的盆里面，洗完澡之后啊，洗澡的时候可能会热一点，洗完澡之后会感觉整个皮肤哎特别清爽特别清凉啊。这是小时候用的一些方式跟方法，是不是什么用风油精啊涂在身上啊会觉得凉爽啊，风扇一吹就是很清凉啊，或者拿这种什么六神花露水接在那个洗脸盆里啊，洗澡盆里面啊稍微的洗一下，会觉得身上还蛮凉快的啊。欢迎各位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参与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哪些解暑的方式跟方法都可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当然我们在上一个小时的时候有聊到就是我们这个杨梅的问题哈，很多朋友也可以买回去，比如说拿那个杨梅冰镇一下。我突然想到哈，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吃过一款那个雪糕哈，它就是一个袋装的，袋装的里面是冰好的一颗颗的杨梅，但是那个杨梅的品质那就打一个问号啊。就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如果你买了我们这个杨梅的话，你可以回去按照这个方式跟方法做起来，比如说放在冰箱里面稍微的冰镇一晚上，拿出来就是一颗颗啊，这个冰。

镇好的杨梅，夏天吃，然后呢又解腻又清爽。刚才有朋友他说，这个一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可以饮用一些绿豆汤，食用一些感到凉爽的蔬菜和水果，避免在一天光照最足的时候外出，就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暑降温的作用。对啊，有的朋友特别怕热，但是有的时候呢确实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啊，怕热是一方面，防晒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啊。那么接下来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一款杨梅。如果大家在上周有听节目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在最近在做这个连线哈，很多朋友这个都比较了解，就是我们这一款是来自于江西吉安的峡江东葵杨梅。因为今年的这个原因，导致这个现场的很多果农哈存在这个滞销的难题，很多的杨梅它因为这个保存时间会比较短，所以过了夏天哪怕是放了几天，这个果子就特存在这个滞销的难题。很多的杨梅它因为这个保存时间会比较短，所以过了夏天哪怕是放了几天，这个果子就特别容易烂掉。那么我们也是不忍心让这么多这个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杨梅，果农们的这一份辛苦的付出，然后就这样子烂在了地里面。所以说呢，这一次我们为了帮助这些果农们渡过难关，所以说这一次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发起了这次爱心助农的活动。我们的同事们呢也来到了我们峡江杨梅原产地的现场来进行直播，他们会带着大家走进果园，那么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直播当中。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如果大家还在上一个时间点没有了解我们这一款峡江的东葵杨梅，或者是没有去到直播间的话，给大家说一下，你现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潮派江西，搜索完之后呢，正在进行直播的就是我们可爱的同事们，在现场给大家一颗一颗的展示这个大家看到的杨梅的大小，就是你拿到手的大小。还有之前在上周已经买到的朋友们也有品尝到哈，我们那个果王哈，特别大的一颗的东葵杨梅，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因为这两天我们在办公室也有吃那个杨梅嘛，个大饱满，这个汁水感足，而且呢不酸不甜啊，不酸不腻啊，感觉特别好啊。所以说如果大家还想来了解的话，大家现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杨梅，你就可以来直接下单。或者如果大家想来看到实物的话，可以搜索我们的小程序潮派江西，在今天的晚间5点到7点钟也正在直播间来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在直播间来挑选一下，价格也是比较划算的。我们的每一颗杨梅都是有品质保障的，现场给大家采摘，然后呢打包，打包完之后呢以顺丰冷链的方式发送到大家的家里面，品质有保障，运输过程当中也有保障。刚才我们同事也跟大家说了，如果大家想来这个保存的话，那就尽量这个冲完水之后呢放在冰箱里面稍微冰冻一下哈，可以保存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但是买回家之后呢建议大家还是在2到3天之内吃完哈。我们现在价格比较划算，是到手3.3斤的这个按照中果、大果和果王价格都比较合适的。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杨梅，你就可以来直接下单来了解。每一颗都是经过精心采摘严格筛选，又是通过这个全程冷链把这份新鲜和安全送到大家手中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感兴趣，现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继续回复关键词杨梅，把我们这一款峡江县的东葵杨梅给带回家，品质有保障。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感兴趣，你现在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杨梅来继续下单。提醒各位哈，因为每一位确实我们呢这个品质上可能品质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比如说发过来的果子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你可以来直接联系到我们的客服。我们每一颗啊都是，如果大家出现了比如说这个运输过程当中果子有任何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出现了比如说果肉是溃烂的状态，没有关系，我们直接联系客服，一颗一颗一对一的来进行赔偿或者来进行退换货，售后有保障，然后呢价格也比较 OK。 喜欢的朋友们你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杨梅，就可以来直接这个直接下单了解了哈。因为现在可能我们的果王是已经没有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中果跟大果还是有的，然后呢等待的过程可能会稍微长一点。刚才我们的同事也介绍，因为这几天峡江县都是在下雨的过程嘛，所以说呢所有的果农们非常贴心，摘下来的果子要先吹干啊，先等它自然的吹干之后再给大家来进行包装跟运输，不然的话你沾完雨水之后果肉是特别容易溃烂的。所以说呢非常贴心的为大家准备了这一道相关的流程哈，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来继续回复关键词杨梅来进群咨询，或者是来直接下单了解。夏天太热了，或者有的时候呢你也可以选择这个出游走一趟玩一趟哈，出去找一个纳凉避暑的好地方，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一个凉快，又能够玩，对不对，又能够这个吃到当地的美食，还能够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热情，最主要的是一点不热哈。我们在这个暑假有一条旅游线路值

大家来关注一下，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了，所以说提醒各位之前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们，今天最后一天抓紧时间来报名，就是我们的内蒙古的旅游线路。内蒙啊，这是一条双飞纯玩的五日旅游团，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我们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推一法使品质保障，包含往返机票的价格仅需3380元。核心景点包括呼和浩特、希拉木人草原，还有鸣沙奇观的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的火山，尊享超值赠送有蓝色礼遇的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还有很多的内蒙当地的特色美食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来感受一下我们草原独有的风味。我们还会为大家贴心的安排了一晚独特的特色住宿体验，一晚的蒙古包住宿的体验啊，专享价格3380元。如果是两人同行的话，价格还有一定的优惠，减100元，就是3280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一次的内蒙纯玩五日游了。提醒各位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6月15号，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来截止报名，所以说你还想来了解或者还想来报名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今天最后一天的这个报名时间，3000来块钱的价格就可以解锁5天时间的内蒙游。比如说你在暑假的时候，今年暑假小朋友们这个刚考试完放暑假，自己又有时间，那么就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啊、朋友啊，或者是闺蜜啊、兄弟啊，来一趟我们这个内蒙的旅行团，5天价格3380，两人同行减100块，3280，名额有限，马上行动就可以开启我们这次内蒙之行了。反正希望大家在暑期的时候你都能够找到一个避暑的圣地，好去处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呢有这几条旅游线路啊，分别是我们的内蒙团，还有我们的这个西北的环线，还有我们新疆之行，以及我们现在还在招募的云南之行，就是这四条旅游线路。如果大家想来继续咨询跟报名，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回复对应的旅游目的地新疆、内蒙、西北还有云南，就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这是我们目前正在暑期招募的旅游线路啊，大家对哪条旅游线路感兴趣，那你就回复哪条旅游线路的目的地来直接咨询了解报名就可以了。8:56了，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聊了很多了，各位朋友们，今天是周一，提醒各位哈，这周是端午节，周五吧，好像是周五就是端午节了。那么很多朋友们已经开始这个翘首以盼的端午假期开始准备好了。那么今天节目呢，到这可能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明天晚上5点，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胡彦斌的一首特别温情、特别浪漫的歌曲，叫做《在一起》，也是他的一首情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回到音乐当中，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们的节目就结束啦。那么今天晚上的节目就到这告一个段落，明天晚上5点继续不见不散。我是千玺，明天晚上再见吧，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

0: 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分，我放在这儿去。
0: 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3: 在球场上，打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4: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5: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6: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7: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3: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8: 969 Number One
9: 潮台，
10: 热力制造音量，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11: FM 96.9。

潮台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2: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

0: 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2: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969 Number 1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3: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5: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八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又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流六。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

0: 的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FM 96.9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2: 96.9。
3: 行走、
4: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单身旅记是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2: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真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

0: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2: Do you know what you got? You've got a perfect woman. She treats you right, keeps you satisfied. It's automatic.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九六九
7: Number One
0: 潮台
7: 96.9
8: I now good없이 우리를 위해 펼쳐질 세상 Cause now we break all the walls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像云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4: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1: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3: 969 Number One
4: 潮台，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5: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一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一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3: 96.9， 网络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

0: 旁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

0: 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1: Number one，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稳稳落风的转
0: 去。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3: 96.9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4: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3: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4: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3: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5: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2: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3: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0: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2: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3: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1: 96.9 潮台，
4: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1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4: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i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实时输送最长。实时输送最长。实时输送最长。实时输送最长。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4: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FM 96.9，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1: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2: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0: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潮台969潮音乐，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

肃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2: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1: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2: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3: 开始行走，
4: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Show，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1: 带点菜，
2: 谢谢你们呐。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3: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4: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5: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6: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7: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 FM 96.9 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

0: 你有发现在那个青山湖大道和北京西路的交界口以前有一家汽车的 4S 店吗？
1: 不，没注意啊，哪个店？
0: 然后现在正在改成一个电动车的店，
1: 电动车的什么
0: 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的店哦，
1: 是店吗？
0: 都现在变成小牛电动，
1: 我不是没注意。
0: 之前好像是大众还是雪铁龙的 4S 店，
1: 都要哭了。
0: 真的变成电动车，当然那小牛因为现在产品线也很丰富，除了那个普通的电动车之外，它有电动摩托车，还有那种电动三轮车，还有一些就是跟就是电力驱动有关的其他产品。
1: 电动车和电力摩托车它的区别，
0: 但是它不卖电动汽车哟，也就是说它变成了一个就是城市便捷出行的产品店。
1: 电动车和电动摩托车区别是什么？
0: 我不知道，可能混动什么的吧，因为我没有逛过小牛。但
1: 是
0: 小牛的电动车好像跟其他品牌的那个电动自行车看起来好像炫酷炫一点的样子。
1: 我在很多很多很多年前，在那个南昌的八一广场，然后有帮那个小刀电动车做过一次活动。
0: 哦，小刀。
1: 对，然后现在还有这个品牌是不是？
0: 好像有，
1: 我不知道。然后我印象当中对他家的那个就 slogan 呢、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
0: 是什么？
1: 他说
0: 小刀。
1: 他说小刀就是好，没电也能跑。我想说咋跑？
0: 是可以把那个踏板抽出来踩踏板吗？
1: 就是说我先骑走了。
0: 对，
1: 我也不知道哎。
0: 所以你没有当时问一下工作人员吗？
1: 没有，因为可能就是太忙乱吧。
0: 哦，
1: 好多好多好多。
0: 我就觉得说哇，一个汽车的 4S 店转眼就要变成一个电动自行车的专卖店了。
1: 哦，他们说原来那是大众。
0: 哦，原来对面是大众是不是？
1: 对，就是。
0: 那现在对面是雪铁龙吗？因为对面也是个 4S 店啊。
1: 雪铁龙听起来现在也很陌生了，我跟你讲。怎么回事哦？
0: 你看
1: 时代的发展，
0: 就是时代的变化，
1: 有的
0: 时候你就想说，它应该会发展成一些可能大家常规意义上觉得说更高精尖的东西去替换它。
1: 嗯，
0: 就没想到是便捷出行的产品。
1: 我原来有一个那个大学同学，
0: 嗯，
1: 然后他们家是卖电动车的。
0: 哦，
1: 我才知道原来电动车那么赚钱。我一开始
0: 那么赚，现在电动车好贵。
1: 对吧，我一开始还以为那个电动车就是、
0: 啊、
1: 哎呦电动车嘛，对不对，应该也还好吧，没什么钱赚吧。
0: 嗯，
1: 然后结果我那个同学
0: 现在都做大做强了，人家
1: 他现在应该也回去继承，他是湖北黄石的。
0: 哦，
1: 他应该回去继承他们家的那个电动车经营铺吧。
0: 嗯，
1: 我想，然后就很赚钱啊。
0: 对啊，所以很多东西的变化真的有的时候不在大家的那种想象或者预料当中，
1: 他就猝不及防的就改变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嗯，
1: 然后我就在想，哎，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跟就是现在那些小朋友们，他们以后面临长大之后的那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当然啊，
1: 你想现在我看到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现在就是遇事不决就先问豆包啊，
0: 对，
1: 那个签问呐、元宝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对于我们来说算是新鲜事物。
0: 嗯，
1: 可是对于他们来说，
0: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对他的使用，他们到我们这个年龄阶段的时候对于这些东西的使用就是信手拈来，
1: 炉火纯青。
0: 对，
1: 就他们就是。
0: 不过到时候肯定也会出现一些更新的，对他们来说也是新鲜的东西嘛。
1: 我觉得我希望我能看到机器人可以服务我们的那一天。
0: 你就是不就是想要机器人帮你洗头？
1: 最好是帮我洗个头发、
0: 洗澡之类的。
1: 本来昨天就该洗了，
0: 还要烘干，
1: 结果今天都没洗。对啊，就之类的吧。
0: 我知道，这是你在你心目当中对于科技最顶级的期待了。
1: 我希望科学家们努努力，就是我希望那个就是。那叫什么机器人给我洗头发的时候，就是也不要把我的颅骨戳破。
0: 嗯，
1: 因为看起来好像那手指都蛮坚硬的样子。
0: 你说用那种超尖的状态给你抓挠你的头皮。
1: 对啊，然后就连夜送急诊的。
0: 今天是6月16号，欢迎大家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娜。我们节目是在每个
0: 中考是不是，
1: 对，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我们也陪伴了大家每一个中考，就是
0: 每一个嘛，你不要讲话说那么满，因为说中考是周末，
1: 好几个，好几个总行了吧，孩子们，
0: 若干个中考。
1: 今天小朋友、大小朋友们，就是要考试的朋友们，是不是要稍微休息一下？可不可以？
0: 以我来讲啦，如果我个人是那种，你知道教育部的。

0: 同学们
1: 考试顺利，
0: 马上要面临的中考考试的顺利，好不好？
1: 对对对。
0: 然后今天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今天聊的话，其实就大家有最近有面临哪些困扰困惑吗？
1: 对，就最近有些什么事儿困扰你吗？大事小事的？
0: 我有一个巨大的事情。
1: 巨大，你最好说出来是大事。
0: 被蚊子叮得要命。昨天
1: 你知道吗？已经有一些听众对我们出言讽刺。
0: 怎么了？
1: 说他们就开场啊，就是聊聊天气，聊聊今天有没有蚊子，聊聊吃了什么东西，就这样啊。
0: 是真的，真的很严重。
1: 多严重啊！
0: 你看我这个大拇指到现在都是肿的，你看得出来吗？
1: 你说哪个位置啊？你在打排球的意思？他做出一个垫球的动作，伸过来了。
0: 王晶，你真的是陷入排球太深了。我被叮了两个包，一个是关节这个中间的地方，一个是下面。你看，就是肿的。
1: 哦。但其实真的看不太出来，
0: 你眼瞎啊？这怎么看不出来啊？
1: 所以它对你来说，就不管看不看得出来吧，它的那个存在对你的身体状态，比如说你的手部这个位置有什么影响吗？
0: 就是会非常痒，很肿的感觉，到现在为止。因为我是昨天傍晚的时候去散步，就吃完饭大概6:30左右，然后我觉得天气还不错，对不对？有点小风，有点凉，然后
1: 昨天晚上其实挺舒服的。
0: 然后呢，我还专门穿了长袖跟长裤。于是呢，我就这样走走走，然后结果碰到邻居，你也知道，闲人塞大街，就跟邻居闲聊两句，我就站在那儿，结果手指头就被叮了。
1: 就你认识的邻居很多，是不是？还是说只有你这一个单元的邻居你是认识的？
0: 我们单元好像就还好，但是我们邻居蛮多的，认识的一些。
1: 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
0: 因为也有一些是我爸妈的一些老邻居，你知道吗？然后他们就会问说，哎，你爸爸怎么还没有过来呀？
1: 你就说你去问我妈呀。
0: 对啊，吵死了，不想听。然后结果还被蚊子咬。完之后你看我这个地方。
1: 所以你现在出门不会，因为你明明知道被蚊子咬了之后会有这些反应的话，那你不会带一些驱蚊的产品吗？
0: 我会，就是因为我昨天
1: 有没有要卖啊，朋友们。
0: 有穿，今天有卖一些别的，大家认真
1: 听一下。但其实真的，我讲真的，这个季节蛮适合卖一些驱蚊产品的。
0: 对啊，我们应该卖。对啊，就是因为我其实有，然后但是我穿了长袖长裤，我觉得是不会露肉的啊。可是没有想到他就是盯我的手指头，然后你知道吗？你看这个位置，
1: 眼睛
0: 下面有一个地方是不是有点黑黑的？那大概是一个半月前盯的位置。我有上次跟你讲说，我这边肿了，你记得吗？
1: 我以为你是长了个痘还
0: 是
1: 什么的。
0: 不是，就是被蚊子叮过之后，它要很长的时间修复。
1: 哎，那我其实想，因为我没有戴过，就是大家平时戴的那种，比如说驱蚊手环呐、那种室外的驱蚊产品，所以那些东西真的是很有效果的吗？
0: 驱蚊手
1: 环如果戴了，是不是就是确保不会被蚊子碰？
0: 驱蚊效果我是没太有过
1: 很好的
0: 作用，
1: 是吗？
0: 对，然后还有包括那个防蚊贴，我觉得也没什么作用。
1: 那到底什么有用啊？
0: 就是防蚊水是有用的，
1: 就要喷那个花露水之类的。
0: 对，完之后，因为我现在就也有另外一个困扰嘛，就是我们家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是不是我昨天散步带回来的。昨天晚上也有两只蚊子在困扰着我，一只蚊子被我打死了，然后另外一只蚊子我就又要睡觉，就会嗡。我想说还有，
1: 去寻人来报仇了他。
0: 对，然后后来就是没办法，我就打开了那个就是电蚊香，电蚊香。然后那个电蚊香呢，我又觉得有一股味道，就虽然它是无味的，但是你们能不能闻到一股那种腻腻的油味？反正我这个人就是比较难搞啦。然后
1: 对，名堂很多，
0: 对，名堂很多，就闻到这种，哎，我觉得哇，好烦哦，就很困扰。然后还有朋友说塞纳每一周都会被蚊子叮，上周没有。
1: 上周没有吗？
0: 上周几乎没有被蚊子叮。然后他说，而且经常会听他说被蚊子叮。对，因为我可能体温比较高的原因吧。然后体温比较高，他们就说体温比较高的人代谢就会比较快还是怎么样，我也听不太懂。然后我就体温比较高，我就特别招蚊子，所以就经常被蚊子咬。所以一到夏天我觉得蚊子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1: 所以就是这个季节固定对你来说就会有这个困扰。
0: 而且你知道吗，你像我跟你们还不太一样，你们蚊子叮完之后小小的一个包，然后算了也就算了，对不对？然后那我就不
1: 是，你说的我现在身上痒痒的似。
0: 我就不是啊，因为我被叮完之后，我可能过了一夜，你看我的手这个小拇指也还是肿的，你看明显感觉到这个没叮，
1: 讲真，你的大拇指小拇指我都没有看出来它肿。
0: 哎呀，你拍下来给别人看，
1: 看就是有些畸形。
0: 你才畸形嘞！
1: 你自己看，
0: 我只是漏财而已，因为我手很细，包住了骨骼。
1: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大家最近有没有觉得有哪些大事小情对你有一些困扰吗？
0: 对，
1: 包括他刚刚说的，比如说这个季节很容易遇到蚊子
0: 啊，就有蚊虫，
1: 或者是有的人就想说，哎呦，这个到了夏天呢，就食欲好像变得不是很好，每天都不知道要吃什么东西等等
0: 之类的
1: 这些小小的困扰，或者说你真的有面临到什么，比如说人生的重大选择呀，做要什么决定啊等等，在困扰着你呢，都可以来跟我们
0: 说
1: 说看。
0: 微信公众号搜。 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有朋友他说现在困扰我的就是本来是看球的时间，我要去上班。
1: 哦，
0: 应该。

0: 是本来是上班时间，你非要看球吧？你这说话。
1: 听说这两天就是也是有爆出一些冷门，是不是？比如今天凌晨就有一个冷门，就有一场球踢成0-0，是西班牙对佛得角。
0: 哦，佛得角。
1: 对，就听起来是一个很传统的就是强队，然后那个被一个好像名不见经传的球队逼平的感觉。
0: 佛得角，我之前有看到有一些那种海里面去捉鱼的博主，
1: 嗯，
0: 他们叫海捉鱼博主，
1: 乱讲
0: 我随便就给他们取一个名字，海里捉鱼的博主，然后他们有去到佛得角，我觉得说、uh-huh. 哇，这个名字听起来好有趣哦。
1: 对，因为最近很多人肯定就在纠结说，哇，上班时间有比赛，要不要摸鱼看看球啊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嗯、也是大家困扰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嗯、发数字来也可以啊。
0: 对对对，发数字三、哎、
1: 有个朋友不小心说，为了中考，我家3年级娃今天下午就开始了，该要一个人在家嗨了。三，他发了三。
0: 为什么3年级的娃要在家里嗨啊？啊，占用考场，
1: 休息了，享受了考试红利了。哦、
0: 不补回来这课。
1: 他们连休6天假呀。
0: 好好好，哇，得了啊，得了啊，家人们。然后大家可以回复数字三，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是来自于铁锤三校这一款我们电台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嗯。如果说你的汽车行驶到一定里程数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你的发动机抖动啊、加速无力、油耗高、错车、噪音大等等这些问题。
1: 没错。
0: 然后如果是说大家觉得说这是积碳比较多导致的，可以使用一下铁锤三校、
1: 嗯、
0: 原价呢要卖到一套2瓶啊168块钱，现在给大家继续带来的是最划算的套餐，就是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
1: 没错，
0: 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进行下单购买、
1: 嗯、
0: 然后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情页面都会有，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大家。
1: 没错，就是回复数字三，反正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仔细在链接当中查看一下。
0: 对对对、
1: 啊、
0: 另外我们那个就是还有杨梅，这个也给大家售出，前两天不是有那个卖杨梅吗、
1: 好多人都收到了上一波。
0: 对对对，那杨梅还是不错的，因为
1: 大部分人都说很甜，但也有些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说收到的好像有点酸。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大家
1: 对于酸甜的，其实对于酸甜的判断也不同，
0: 而且我觉得大家忘记了，其实杨梅就是
1: 对要有杨梅味儿，就是有一点点酸感，
0: 就是、偏酸的，
1: 对，
0: 嗯，那种就是特别甜的那种，我反而是有点子fall，晓得吗？
1: 因为现在有很多这种水果莓果类的东西，
0: 嗯，
1: 它已经大家就吃起来就觉得说它好像失去原本的味道，
0: 就是甜，
1: 除了甜没感觉。
0: 对，然后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杨梅的话，是来自于我们江西峡江的杨梅。
1: 嗯，
0: 就是上次哦，就是应该是上周吧，上周我们有一天跟大家播出的时候，
1: 就是一连线，然后大家一提到峡江杨梅，
0: 就
1: 说哦，我知道，我去年有吃到啊，
0: 对，
1: 什么的。
0: 然后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福建不是有那个泡水杨梅的事件嘛、
1: 嗯，
0: 所以这件事情可能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产生了对于杨梅消费的担忧。
1: 对，
0: 然后所以呢，整个这个杨梅市场就陷入这种信任危机。然后我们江西吉安的峡江有一大片杨梅基地，已经种植了20多年，然后这里的每一颗杨梅都是果农们用汗水良心种出来的、
1: 嗯、
0: 绝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添加。
1: 没错，
0: 其实大家吃到酸酸甜有一点酸的味道，反而这说明其实它没有过糖水啊或什么之类的啊。然后但是因为受到这次事件的影响吧，咱们峡江的杨梅也受到了这个困境，
1: 就是冲击是比较大的，
0: 因为它是个小县城嘛，它完全是靠那种线下批发跟那个供应商走货、
1: 嗯、
0: 但是今年就滞销，有600万斤多的杨梅滞销，就是因为它的这种采摘时间又特别特别的短暂，就是你知道吗，杨梅不等人，所以眼看就烂在地里面了、
1: 嗯、
0: 就是今年而且长得又特别好，那我吃到了个头还挺大的，
1: 嗯，
0: 那周凡拿过来就是
1: 我吃到也挺大的，
0: 是是，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那个头还就还其实还酸酸甜甜挺好吃的。完了之后如果大家吃不了的话，那个周凡特搞笑，给我发张图片可以冻起来，就跟我说，我说好好好好，
1: 我当去泡酒了，
0: 冻起来也很好吃，
1: 泡了一大桶哎！
0: 因为我日常会喜欢，就是夏天的时候喝那个冰的气泡水嘛、
1: 嗯，
0: 就把那个杨梅放在气泡水里面去喝，也非常好吃。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杨梅”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
1: 你看，
0: 哇，这是你在泡酒啊？
1: 对啊。
0: 哦，
1: 泡了一桶哎，
0: 5斤桶，这不错耶。
1: 因为我在泡他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就喝了一桶杨梅酒，
0: 哦，就好喝。
1: 然后第二天大家相约说要每个人都泡一桶。
0: 对，反正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不管这个杨梅你要干什么，
1: 对、啊，对啊、对，其实杨梅的吃法和用法还挺多
0: 的
1: 呢。
0: 对，是的，是
1: 的、
0: 嗯，你直接输入那个
1: 什么
0: 杨梅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好吧？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你最近有哪些事情困扰着你呢？
1: 对，
2: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 天气逐渐炎热。

0: 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派九六九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2: 各位早安，我是塞纳。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依然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4: 是的，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说大家最近有没有被哪些事情困扰呢？
2: 对，有朋友他有在说，娜娜在我们这边今天是中考的最后一天
4: 了，哦，你考完了是不是？
2: 那今天早上考完英语就结束了，我是一个监考老师，现在就是去监考的路上，我女儿她也碰巧是在6月16号出生的，今天也是他的生日哦，他是中考宝宝哦。
4: 哇，还有中考宝宝这个说法是不是？
2: 因为我听的最多是奥运宝宝了。
4: 对，
2: 中考宝宝听起来是有点冷门哦。所以你每个地方每个省份他考试时间不一样，因为我姐姐的儿子今天也面临
4: 中
2: 考
4: 有一些不一样。对，
2: 然后他儿子是考的话是那个6月下旬。对，所以今天
4: 然后这个听众说，你们就是这么不懂俺的，虽然我没有明说，你们也不注意一下我女儿，不注意一下中考宝宝生日快乐啊。
2: 中考宝宝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大家有没有哪些困扰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就是最近有困扰的事情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对，
2: 有一个朋友推荐，他说抖音有一个大博主叫做无穷小亮，然后他卖的驱蚊水很好用。
4: 哦，驱蚊喷雾。
2: 哦，驱蚊喷雾。无穷小亮是那个谁嘛，那个博物杂志的这个其中有一个编辑嘛，对不对？
4: 哦，
2: 然后就是他可出圈了，
4: 是不是？
2: 他写的那本书我还看了呢。
4: 哪本？
2: 就是他不叫他不是他写的一本书，就是他参与，因为海错图嘛，海错图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属于我们中国的比较古早的，有一个记录那个一些海洋生物的一个书籍。完了之后呢，他就又再编了一下那个海错图，
4: 哦，
2: 就是不是古文，他现在又找了很多那种现代的图片。
4: 哦，
2: 然后就
4: 我
2: 觉得很好看，那本书我还买了，好看好看的啊。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哪些困扰？有一个朋友他有在说，他说每天早上叫孩子起床，简直是我最近最大的困惑，为什么他早上起不来？之前都还好好的，贪睡是不是晚上睡晚了？晚上要早点睡不？
4: 多大的小孩主要是？
2: 大概有这么长吧？
4: 是几岁，或者是已经十几岁等等？
2: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最贪睡的时候应该是上初中，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是晚上学习太晚了。
4: 初中大概
2: 还是什么原因？还是
4: 初二之后吧，其实是学习挺晚的。
2: 好困哦，每天都觉得好困好困。
4: 那个时候你每天能睡到几小时觉？
2: 我忘记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在住宿嘛，晚上还要上晚自习，然后晚自习上完之后第二天早上很早起来还要跑操。
4: 我初中的时候应该晚上睡觉时间可能11点，然后起床时间应该是6点。
2: 哦，我觉得我们是差不多可能。
4: 然后到高中的话就是12点和5点半。
2: 12点和5点半，嗯，我差不多到高中差不多，
4: 嗯，
2: 到高中我隐约记得一些，因为离着我比较近。然后早上好像也是5点半左右，嗯，那我们作息可能差不多，可是就觉得说不够睡。
4: 但是我没有印象我需要被叫起床，
2: 睡10分钟，
4: 闹钟响你就起。
2: 我们那都没有闹钟，我们那是那种超大声，铃，
4: 哦，那你是集体
2: 生
4: 活吗？
2: 绝了，我跟你说，那铃声啊，心脏病都要给它搞犯掉，就是巨大的声音，然后会响两遍。
4: 我原用的是那种，就是当时那个时候就是很时髦的闹钟。
2: 那个，
4: 就是它是折叠型的，它可以盖起来就像一个首饰盒，你记得吗？
2: 我记得，
4: 就打开就是三角形的那种感觉。
2: 很古早，我奶奶家有这个。然后还有朋友说，卖驱蚊水的博主叫什么？无穷小亮。
4: 嗯
2: 嗯，无穷就是无穷多的无穷。
4: 但是驱蚊这个事儿是不是也是看体质啊？就每个人对于本来就对蚊子的吸引力就不一样。
2: 因为我本身自己用那个所有的驱蚊水，我就觉得没有用过难用的，就都还挺好用的。你只要是把它喷的够密集，然后够多，
4: 就
2: 对你像我现在用那个，我觉得便宜又好用的是六神的那一款呢。
4: 哦，
2: 有，但是六神那个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它那个喷雾的那个喷雾嘴儿，它倒过来的话就不会。能喷得到，就是它是抽吸式的嘛。
4: 哦，
2: 然后所以就
4: 会比较传统的，
2: 对，比较传统，所以它就会影响到我喷雾，然后我就会把它买的灌到另外的一个我买的
4: 分装的小瓶子，
2: 对，分装那个瓶子里面，它倒过来喷的话，因为我要喷脚啊。
4: 因为有朋友
2: 就是
4: 他说驱蚊水有用，但是花露水好像就没什么用。
2: 花露水确实不是驱蚊的嘛，
4: 嗯，
2: 但是有驱蚊花露水。
4: 对，
2: 然后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

0: 就是
1: 大家觉得最近的生活里有没有哪些事情在困扰着你呢？
0: 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一日三餐真的很困扰，我都不知道做什么饭吃，大家一般都做什么啊？
1: 因为我妈最常打电话跟我就说你今天中午回来吃饭吗？然后我说回的话，她说你要吃什么？我说随便。我妈说真的不知道要买什么菜呀，好像就如果是这种天天。就是比如说一周七天他每天都要去菜场买菜的人，好像真的会看着那个菜场的菜档，
0: 就是说这个昨天
1: 就是茫然的脑袋里就闪
0: 过
1: 很多昨天做了什么前天做了什么。
0: 其实因为我不做饭菜所以我不太理解，但是
1: 我有试想过，我妈就走到那个菜场的看到菜档，我想说那种电影里的场就脑袋中开始刷最近吃了什么买过什么。
0: 但是问题是就觉得说那个菜场非常的丰富啊，感觉什么都有啊。
1: 而且你要知道你一进菜场哦，那些你相熟的小贩就会招呼你，
0: 就是哎来啦。
1: 问题是你要跟你为什么跟他相熟呢？就因为你已经在他那买过太多东西了。
0: 他不换花样的。
1: 不是有一些是鱼贩，他就是卖鱼。
0: 哦，对。
1: 有一些卖鸭子，他就是卖鸭子。嗯，但你总不能每天都买吧？
0: 我有一个朋友真的很好笑，就是我每周大概会见他两三次，然后每次见他，他都会问你说，嗯，你们家吃了什么菜？我说你，我觉得你真的很奇怪、哎。
1: 所以有没有一些朋友，你们是每天要去菜场买菜的？如果有的话，你们今天准备去买什么？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就
1: 给大家，给
0: 刚
1: 才
0: 那
1: 个朋友就觉得一日三餐真的很难，很困扰的。
0: 有一个朋友他说我是上班宝宝哦，今天不过生日哦，那你就不是上班宝宝，
1: 那你说什么鬼嘛？
0: 你今天过生日的话，你才是上班宝宝。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实习期过了，领导想让我转正做销售，可是我不想做销售啊，就和他说拜拜。然后领导同意申请文职，开会的时候呢，领导也说我是文职，但是十来天了，领导一直没有签转正申请，也没有跟我签合同，这是他的困扰。
1: 哦，你自己有递交转正申请吗？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去问他呀，就是为什么迟迟不签，是有什么问题吗？
0: 对，你就说领导我这个好像差不多，
1: 你说如果你再不签我就要跟你拜拜咯。
0: 然后领导说
1: 他好像蛮吃威胁这套，是不是？
0: 拜拜拜拜拜拜拜就拜拜，下一个
1: 对，去了解一下，因为
0: 可以去问一下，
1: 对对对，
0: 主动去问一下。嗯，我能理解，就是他说的那种就是、哎呦就是怎么办啊，就那种焦躁的心情，到底
1: 是
0: 要给我，
1: 初入职场的人心里会有那种叫打鼓的感觉，
0: 到底是要给我文职还是不会又让我去做销售吧。哦，现在让我转了文职他现在有点不开心，就不给我签转正是不，就心里会又打这个嘀咕。
1: 对，
0: 所以可以去问一下，你能转正就说明其实你的能力是非常好，是很强的。
1: 对，那也有可能是领导觉得说你可能在销售这块他看到你身上的一些潜力，虽然你自己现在目前主观的意愿并不强烈。
0: 对，有朋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困扰，但是他有在说世界杯的比分的事情啊。他说福德角是很小的国家啊，小区级的国家逼平了西班牙，中国队世界杯都进不去，
1: 他是没抱怨，
0: 沙特还1-0领先了乌拉圭，
1: 三重抱怨。
0: 他就觉得说怎么了，
1: 哎，今天是不是伊朗有比赛啊？今天9点我们下节目的时候好像是伊朗的比赛，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伊朗的足球强吗？
1: 比中国强。
0: 不是，你这话说人都进，哎呀，不过还行啊，家人们，就是我因为就是有这件事情，
1: 因为世界杯背景的关系，所以伊朗队的比赛比较受到大家关注。
0: 哦，对对对，那倒是。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后来我有听说一件事情，我就觉得说心理平衡很多。尬死了，都7:30了，很不好意思，我心理平衡的事我等会儿跟大家说啊。我先跟大家来读个口播，家人们。
1: 先出去玩一趟吧，我们还是
0: 内蒙古纯玩双飞5日游。哎，你说我连读两遍的话，算不算7:30到8:00的夜播了？内蒙古纯玩双飞5日游的活动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然后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10，品质有保障，包含往返的机票啊，然后仅需3380块钱每个人，核心景点全部覆盖，比如说有呼和浩特、西拉木仁草原、响沙湾、乌拉罕达火山等等。也就是说不管是内蒙古的城市，还有内蒙古的草原，还有内蒙古的沙漠，以及内蒙古的自然奇观，全部都有包含其中。对，然后你像很多人就问我说，哎塞纳你是内蒙古人，你原来上学你是骑马去的吗？大家其实就可以看一看
1: 看看路上有多少人在骑马
0: 啊，对对，可以看看我的家乡呼和浩特，然后可以去逛一逛啊。然后这次的话也会给大家有超值赠送一些礼物，比如说有蓝色哈达，会有这个民族篝火晚会的参与，响沙湾的娱乐套票，还有包括草原骑马，包括在这个草原上有自己的专属牧场，还有草原迎宾酒等等。另外也给大家安排了当地的特色美食，就是手把肉啊什么，反正全有啊，特色住宿一个晚上的草原蒙古包，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
1: 没错。
0: 然后这个价格33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发团的时间大家可以自己详细的去咨询一下哈，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咨询一下，扫码进群然后咨询一下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就是除了这个团之外，你像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很多条的线路可以进行选择，
1: 是的，
0: 你单订机票都是 OK 的。
1: 反正你如果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 你就可以去这个群里面去看看，哎，有没有适合我的，或者是我是不是在这边订机票比我自己自助。

0: 出去旅行要便宜啊，
1: 是是是
0: 等等
1: 对之类的，当然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这是电话号码，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哈。
0: 哎，你刚刚说你连读两遍可不可以？你就这样读完一遍，你就跟所有听众朋友说，你们现在把那个进度条往回拉两分钟两遍。
1: 不行，不行了。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最近有没有被哪些事情困扰啊？
1: 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大小事都可以说说看，
1: 哪些事会让你觉得说哦有一点困扰呢？嗯，有一个朋友他说，我有一个买车的困扰。
0: 哦，
1: 有一款去年款的
0: 库存车
1: 领跑 C11 优惠很大，13万落地，现在不知道能不能买库存车还是买新车啊？
0: 是电车吗？这个
1: 领跑应该是听起来是电车吧。
0: 库存车库存了多久啊？去年
1: 的嘛，
0: 去年到现在也才过去半年而已啊。
1: 但是好像是说是不是我印象当中是不是有一个新闻有讲到关于那个就是电车有一个全新的一个标准
0: 啊，
1: 所以可能是以旧标准执行的，可能就会降价处理这样。
0: 对，你可以
1: 你
0: 去询问一些更专业的人士。
1: 哎，那今年的新款多少钱吧？差好多啊，
0: 落地13万，我觉得应该差蛮多，
1: 差
0: 因为现在好像电车的价格不便宜。
1: 你觉得差几万你可以接受他那个买新款？
0: 接受他买新款啊？
1: 不是，你如果是你的话，比如说旧款13万，如果新款是比旧款高多少钱的话，你可以接受买新款的？
0: 10万以内。
1: 太多了。我
0: 他应该不是这同款的新款吧？
1: 有可能哦，有可能只是他升级款。我个人的话，我觉着啊，我觉得多个3万块钱的话，我可以买新款。
0: 你就说16万，
1: 你觉得3万打得住不？
0: 我觉得多3万的话，我就想说不太可能。
1: 你觉得说不止这个数是
0: 不是？对，我觉得可能不止多3万。
1: 哦，有朋友说你刚刚说啥事儿啊？世界杯哦，我要说的是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听说那世界，我就听说世界杯除了中国队踢足球的没去，其他都去了吗？不是，我就觉得还行，
0: 哎呀，
1: 就没那么难过了。
0: 这不每年都这样吗？那飘扬的各个旗帜啊什么的。
1: 对，什么赞助商啦，什么这个整体的基建啦，今年的裁判团队去的还全乎呢，据说完了草坪也是，然后还有纪念品，
0: 别说了更心酸。
1: 所以就是
0: 更心酸了，
1: 所以你就觉得说那你们就是哎呀，
0: 你说处处都可以看到影子。
1: 对对对，但是就是在看不到影子。
0: 哦，
1: 是这个意思。
0: 好好好，
1: 是不是？我跟你讲，凡事发生必利于我，那肯定是有这个缘由的。那一旦他们去，他们就去不了。
0: 我跟你讲，你一直往人家伤口捅刀子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也不知道这事儿是他们的刀子是吧？哎，我就不晓得了。
0: 虽然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刀子了啊。
1: 有朋友说他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听你们的节目，是我推荐的，录屏为证。他说待会儿下节目听哪个台哦？你就紧让人家听。
0: 对，你不要去干扰人家上班不？
1: 对呀，你说人家也不好意思。
0: 他们做节目过程听我们节目怎么个听法呀？
1: 在听哎，就是。
0: 认真的吗？
1: 是哪个台啊？
0: Hello Hello，
1: 不知道。
0: 我们的同行你们好。
1: Hello， 不知道是哪个台，没有拍到 logo。 你们好，你们好。
0: 对对对，
1: 我们节目也是瞎做啊，也是瞎做。就是你知道要走一个，
0: 你骄傲起来啊，你不能这样。
1: 我们节目不好听，不好听。这样行吗？这样就显得有点谦虚吗？
0: 就是要骄傲，
1: 就是
0: 对，骄傲是你的标签。
1: 我们也是瞎做，瞎做。
0: 骄傲是你高举的旗帜。
1: 你们也随便一听啊，
0: 来聊一聊，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大家有觉得最近有哪些事困扰着你吗？
1: 他们说
0: 刚说那个买菜的没人来帮忙吗？
1: 他们说连喇布布都去了。对对，我有听说连喇布布也去了。
0: 开幕式上的喇布布我看到了。
1: 对对对，快点来跟我们说一下，看就是请问一下大家最近有没有哪些困扰的事情发生啊？或者是说大家如果听到别人的困扰，你可以帮他答疑解惑。
0: 我最近那个脖子疼啊，其实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彻底的缓解
1: 啊，还没好啊，
0: 还是有一些隐隐的疼痛，但是没有之前那么痛。
1: 要不要我给你按两下？因为我这个
0: 他现在那个痛有点流动，就在这个肩膀周围这边画弧线流来流去。
1: 有没有考虑寄生虫呢？因为听起来好像
0: 是乱讲话。就是一会儿这边有点痛，一会儿这边有点痛，然后之前是中间那个脊柱这里痛，然后现在不痛了。
1: 哦，
0: 就两边的肌肉就
1: 是酸酸痛痛的。我跟你讲，因为我小
0: 的
1: 时候那我就这件事情其实也困惑我挺久的了。就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看过一个关于下蛊的电视剧，他就是说好像那个人有一个蛊然后进入他身体，然后身体当中它就这儿痛那儿痛，因为那个骨会流动嘛。
0: 哦，
1: 它就跟寄生虫差不多。我觉得
0: 是东成西就你看的
1: 啊？是吗？
0: 不是啊，东成西就不是会吃那个蜘蛛还是什么的吗？蝎子。
1: 哦，那个就武功大
0: 僧，就如果打鼓的话他就会肚子痛。
1: 哦，对对对对对，类似。算了，我们不谈这个。还有朋友他说，我
0: 你让同行听到这个真的很丢脸。
1: 我们也是瞎做，我们节目瞎做。有朋友他说别要让同行来听了，我们节目同行
0: 是他们搞的啊，他们叫的啊。
1: 我跟你说，同行听完之后就说 这样的人也能做节目、啊、
0: 他们是好

0: 州的听杭州的电台。
1: 不要搞，因为杭州节目做得很好，你就要死了。
0: 也不是每个都做得很好吧，我又不是没听过，我又不是去他们那边过。
1: 哎，那你觉得他们那个哪个做的最差？让他们来听啊。啊，有朋友他说我最近在纠结装修房子是请装修公司还是自己装。
0: 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的话，自己装也是一个选择。
1: 但我觉得如果你要自己装的话，你得有经验。
0: 对。
1: 对吧？你没经验，你说这话，你没经验的话，其实就容易踩坑。
0: 对。
1: 嗯，如果是比如说你之前装过一套两套这样房子的话，那你可能自己装就有经验有时间的
0: 情况。或者你可以去一些就是目前比较受大家欢迎口碑很好的装修公司。
1: 对对对。
0: 去参观一下先，去了解
1: 一下
0: 装修的这个过程。
1: 都对比一下。
0: 对对对。
1: 最近我们没有这个广告，也不方便推荐给你啊。
0: 没办法
1: Q。 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你有哪些困扰吗？我们进一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来。
2: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3: Hi, here we go。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好，我是塞纳。
0: 教孩子呢认识情绪、表达情绪呢，可以准备一盒彩笔，让他用红色画出愤怒，蓝色画出忧伤，黄色画出快乐。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罗涛提醒大家，把看不见的情绪画出来，有可能可以更好的理解和管理它。情绪没有对错，允许它存在，才能更好的释放它。
1: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些事情你觉得有困扰你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间里，好像大家总觉得说，哎，最近这个事儿好像有一点点矛盾，这个事儿好像有点难选择，
1: 对，
0: 这件事有点麻烦等等。
1: 对，我先给大家播几个什么
0: 来吧，
1: 那个旅游的线路啊。首先一个我们要去到的是云南啊，然后这次去到云南又给大家安排的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天的时间行程六日游的活动。我们听众的专属的价格只需要每个人3580块钱，两人同行每人再减免100块，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跟消费，而且是20人左右的这个精致小团，早上9点钟左右出发，不用早起，不用赶队。然后这次啊，重点跟大家说一说出门比较在意的这些细节，这一次做得很好。比如说这趟团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座，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
0: 避免一些大家就是说有点尴尬啊什么的。
1: 对对对，就是比较自在一点吧，吃的自在，吃的放心，不会那么尴尬。全程给大家安排入住的是4钻酒店，直接在大理升级海景酒店海景房，推开窗就是非常漂亮的洱海，而且出行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最后呢，就是从丽江回这个昆明的话是动车返程啊，所以很多的项目也是免费给大家赠送的，比如说玉龙雪山的大索道、雪山的全套装备、石林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包括还会有洱海下午茶、骑行的在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等等，给大家免费安排，而且当地的特色美食也全部都有啊。支持小团私人定制，每一天都有团发，进群之后还有红包抽奖，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然后锁定优惠，也可以拨打电话15070824928 15070824928。这是去往这个云南的行程。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0: 是的，
1: 就是大家期待已久，来全部起立收听，
0: 来吧，
1: 我们去往北
0: 夏令营。
1: 夏令营就是给孩子们准备的，
0: 而且是孩子是单独去哦，单独去，
1: 独立餐营，
0: 听到了没？
1: 这四个字啊，标黑打粗体，大家听到了？
0: 标什么黑？标红。
1: 然后这次的活动的话是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可以单人独立餐营7天的京城研学的旅程，就是带大家带孩子们去探索一下北京我们的首都，然后去漫步颐和园、故宫，会去了解一下这个居庸关的长城，然后包括会走进清北名校。然后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去选择环球影城的项目的话，可以升级体验。
0: 对，
1: 然后这个行程的话
0: 就是说其实是有一些不同行程套餐的，
1: 对，不同的安排，反正大家自己去了解一下先啊。活动的时间是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一共有3期开营。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研学玩乐两不误的话，
0: 对，
1: 哎，想要去了解更多的这种趣味探索城市，然后去了解更多的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项目，比如说还给大家安排了传统的榫卯技艺呀、非遗手工体验呀，包括像这种现在更时髦的现代的什么这个欢乐谷啊、环球影城啊等等，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这两个字儿，北京这两个字儿，完了之后呢就可以得到相

0: 的一个行程，行程的安排里面都会有包括食宿管理啊，
1: 对，
0: 包括像怎么样配备专业的这个研学导师啊，有没有随队的队医啊，食宿安排是怎样保障的呀，有没有研学手册啊等等，就都可以去问一问看，好吧，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这两个字，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
1: 还不赶紧的走你
0: 秀
1: 啊你
0: 修
1: 是不是不是回复走你啊，回复北京。
0: 但是大家就想说，哇，回复走你，不要
1: 过于激动。
0: 哎呦，笑死！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最近有哪些困惑困扰吗？
1: 是的，
0: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还有听众就说，我人生最近几年内最大的困扰就是，怎么样才能暴富哦？于是我就买了足球彩票。
0: 哦，
1: 西班牙踢比国足还差的球队，竟然0-0打平了。什么叫做人家比国足，人家至少能参加世界杯，人家能跟西班牙打成0-0。
0: 你这人说话，
1: 客观理智一点，报复这件事情啊，暂时从你的脑袋当中消去，走你。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现在困惑的是孩子小学二年级在公办学校，要不要转到私立呀？
1: 小学
0: 但是不知道这边能不能保留学籍，学籍肯定跟着学生走啊，你怎么保留？
1: 不是小学读书的过程当中可以转校吗？
0: 我不
1: 知道啊，有一些特殊要求吧，不是可以随随便便转校吧？
0: 因为我们家孩子都已经一个已经大学，王鑫已经不想看我理我了。
1: 我撇过了头去。
0: 不知道哎，就是不太清楚，你这个可能要咨询一下专业人
1: 士。就是目前读到二年级，你是觉得你遇到了他学习上的什么困扰吗？你觉得说才考虑这个问题，
0: 还是说离家比较远，
1: 不然的话才上第二年？不是，他在公立学校就代表说是学区房啊，
0: 就学区可能比较近哈。
1: 对啊，
0: 也许有一些很远的学区呢。我不知道我乱讲的啊，大家可以咨询一下专业人士。
1: 嗯，
0: 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有没有哪些困扰，哪些困惑。
1: 是的，
0: 有一个朋友他说最近的困扰就是有了控糖的意识。
1: 哦，
0: 几乎不喝奶茶饮料，几乎不吃零食，吃饭呢也不敢吃太饱，有时候还没到饭点儿，肚子就饿得咕咕叫。一方面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一方面好像失去了该吃吃该喝喝的快乐啊。
1: 这两件事是一定矛盾的吗？有没有减重的专家们呢？就你们在这件事情上比较有多研究？
0: 其实我跟你说，我觉得有一些，你比如说，你像我夏天去喝那个气泡水，
1: 啊，
0: 其实它首先是无糖的嘛，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呢，它甚至是无钠的，就是钠也没有。
1: 啊，
0: 那你这样的话，其实它健康程度至少要比你说喝那小甜水要好一些。
1: 嗯，
0: 然后我里面就会放一点，我刚不说了吗？放点冻的杨梅啊，或者是冻的西瓜，
1: 啊，
0: 拿那个杵子，
1: 嗯，就给它增添一些风味，
0: 一点冰块。其实喝起来也跟那个小甜水其实很像的。
1: 啊，
0: 我觉得这种算是比较健康的一种饮料的方式了吧？一点冰块，其实喝起来也跟那个小甜水其实很像的。
1: 啊，
0: 我觉得这种算是比较健康的一种饮料的方式了吧？
1: 但是他既然控糖，他对果糖的摄入也有要求吧？
0: 水果也一点都不加呀。
1: 西瓜是糖分很高的水果啊。
0: 西瓜好像是糖分不高，
1: 蛮高的哦。
0: 西瓜好像是吃起来甜，但是它糖分不高，
1: 挺高的不？
0: 我也不到哎，不到家人们。
1: 所以到底
0: 我觉得
1: 是
0: 算比较健康的吧？
1: 就是，不是减重和满足想吃好吃的和好喝的东西这件事本身好像就是有一点点矛盾，
0: 哦，对吧？
1: 是不是？
0: 哎，有朋友可能他是专业的老师，他有来在困扰。
1: 啊，
0: 他说同城是不可以转校的哦，而且人籍不能分离。
1: 对，
0: 嗯，
1: 所
0: 以
1: 就有人说看看学籍是不是能保留嘛？
0: 对啊，
1: 公立
0: 不
1: 能转私立，
0: 啊，
1: 很多人告诉我们。有人说秀秀秀，
0: 输入北京两个字你才能秀秀秀，好不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北京去玩几天，你也就是稍微轻松一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最近的困扰就是简直就是卡平台一个月了，好烦好烦哦，也是体重的问题，
1: 也是关于减重的问题吗？
0: 嗯，卡平台，哎，你不是在备孕吗，宝宝？
1: 对，你备孕的同时在减重哦，
0: 对吧？有朋友他说，哎呦，神兽今天中午放假，放5天半，我真是头好痛。他说我也看了，西瓜不高，西瓜是不高的，
1: 哦，西瓜糖分不高是不是？
0: 对，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没错，就是在最近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哪些对你来说有点困扰的事情呢？
0: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
0: 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去内蒙古旅游的话，直接输入内蒙古3个字就可以了。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内蒙古纯玩双飞5日游。啊，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10，品质有保障，包含往返的机票全部算下来才3380块钱每个人。
1: 嗯，
0: 而且呢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整个的行程有覆盖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完了之后也给大家准备了像什么这个草原上骑骑马呀，你我跟你讲，你就这一点你就赢过我呼和浩特本地人了。
1: 他没骑过马且不会骑马，
0: 我好怕，
1: 没有那个驾驭的能力。
0: 对，就是之前在那

0: 南昌那个后田，我去跟
1: 你都不敢呐，
0: 我不敢。然后我还去幻想，因为我要穿上那些，因为我在打那个塞尔达的游戏嘛，我还幻想自己是林克，因为林克有时候就在那个森林当中。就我发现我不敢，我就算了。所以
1: 他慢悠悠的走，你会害怕吗？
0: 慢悠，如果有人牵到，我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好一点，咻咻咻的不？策马草原会有蒙古专属牧场，还给大家安排了像哈达民族火把呀、响沙湾的娱乐套票啊、草原迎宾酒啊等等，反正都有。哎，草原迎宾酒，嘎嘎厉害，家人们，咱们就是说到时候你敬酒敬天敬地的时候多敬一点、啊。
1: 草原迎宾酒你也没喝过吧？你喝过？
0: 我都是本地人，我都让你们喝，说这话。然后有一个晚上草原特色蒙古包，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目前的话是有团发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扫码进群详细的了解询问咨询啊，电话是182-7954-7981。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
1: 有哪些事情在困扰着你呢？
0: 哎呀，给我们送奖品的小 C 来了，
1: 怎么了？
0: 他说我最近吧困惑的就是女儿回来了，母慈子孝短暂两天啊，已经开始歇斯底里暴露的一次，现在已经处在冷战当中不讲话中，我也不想啊，救救我啊！
1: 人家高考完了为什么不让人家出去玩，待在家干嘛啊？他自己不想出去玩吗？
0: 我觉得可能不是，
1: 把钱甩给他让他出去玩啊，
0: 就甩在他身上
1: 走你让他
0: 可以甩我吧，我也可以管你叫妈妈啊，需要冷战的时候我也可以在现场。
1: 应该因为我身边很多的朋友，比如说他们的孩子或者高考完了之后他们就是出去玩了、或者他们每天都有自己的生活非常丰富，根本没空跟你吵架。
0: 对，
1: 他跟你冷战个什么劲儿啊？人家
0: 就是你知道吗，他独立个体，他现在就是应该分出去住、
1: 啊、
0: 让他自己一个人住，
1: 他现在就是那种独立状态，独立的欲望最强的阶段了。
0: 对，你就让他好不好、我跟我爸妈关系比较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上学一直在外地。
1: 但是你不能跟人家说你滚出去这种话吧？
0: 那可以这样吗？宝宝，你可以滚出去吗？
1: 就如果你实在是觉得在这边很难过的话，你可不可以就是你想怎么样？
0: 哎，要不要送去北京？我这边有一个哦，不行，超龄
1: 了，超龄了啦。
0: 哦，算，还想说有一个独立团。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40岁了，过了今天就步入神灯的年纪。哎，他也是中考宝宝耶。哦，是明天。
1: 我们这边不，他不算中考宝宝，在刚才那个听众的城市，他是中考宝宝。
0: 哦，他是中考，好的好的。然后呢，他说每天早上送女儿上课，一路上蛮开心的，然后就会一定会听你们节目，很开心，尤其是你们节目当中时不时的飙一句南昌话，真的很好玩。谢谢你。然后还有朋友他有，我刚那个哼，谢谢你听出来了吗？我想说我的南昌话是让你玩的吗？我是在表达，在跟
1: 你
0: 沟通。
1: 不是让人家玩的是什么？那你哪些话是让人家玩的？你说你哪些在节目里讲的，除了普通话是让大家玩的？对，
0: 我有一些话可能就是想要说让大家去就是了解一下我现在的水平吧，因为你也知道水平很高。
1: 你会说有一些话呢，我就在这边想推荐一些各地的方言给大家。
0: 对呀、对呀、什么上海话呀、广东话呀，不是经常给大家讲吗？你们也学着点儿，
1: 大家学到了吧？应该。
0: 还有朋友有留言，他说我最近也在控制饮食，晚上基本上不吃饭，只吃一点菜，然后每天晚上都饿着睡着。我好想饮食自由啊！
1: 我最近几天被困扰的就是我晚餐吃很晚。我昨天打完球，我昨天晚上去运动，因为我下班之后回家，然后换衣服啊，然后迷迷摸摸一下子就去打球。然后因为我7点打球嘛，7点前吃饭又很麻烦，然后吃完了饭去打嘛，饭又没消化，然后打运动又会有点不好，
0: 是是，
1: 然后又打完球就9点，然后9点回到家就9点，差不多9点半。然后9点半才吃晚饭呢，
0: 那真的很晚了，因为你
1: 吃了米饭和菜。
0: 我说你今天胖了呢，看着。
1: 我昨天去一个很久没去的球馆，我一进去所有人看到我都说你瘦了。
0: 他们乱，
1: 你怎么瘦了？
0: 然后有
1: 不是好几个，好几个人说就是瘦。
0: 哎、我发好几个人有我一个人说的多啊！你胖了，你胖了，你胖了。哎，好多朋友在减肥，所以他们最近的困扰都是跟减重、
1: 夏天嘛
0: 饮食有关系。
1: 因为身体暴露在外面的机会越来越多、啊。
0: 他们说减肥行动已经一个礼拜了，失去了不能随便吃的快乐，就是应该是叫失去了随便吃的快乐。
1: 我觉得我本人就是从来没有过那种因为要减重而就是把美食的那种快乐丢弃的感觉。
0: 对，我也觉得
1: 我抛不掉，暂时抛不掉。
0: 是不是还是？因为我们不够自律，
1: 主要是因为身边的那个坏朋友太多，
0: 哎，
1: 一天老约出去吃饭，
0: 都怪他们。
1: 到点就哎，去哪里？去哪里
0: ？Selfie， 行情宣传。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年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3: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2: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

0: 九，
1: 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2: 接下来听潮牌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2: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说大家最近有没有被哪些事情困扰到呢？
3: 有朋友说那个益生菌买了咋吃？
2: 咋吃？
3: 说明书上应该有说明书上应该有40度以下的温水，我记得是。
2: 对对对，但是水量一点点就行，只要把它化开就行了。但是如果你觉得说泡水很麻烦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干吃。
3: 干吃有点粘牙啊。
2: 嗯。如果你觉得说你洗碗又很麻烦的话，你可以就是比如喝矿泉水，喝好再剩一点点吧，倒进去晃一晃吃掉。
3: 嗯，然后具体情况
2: 方法多样，
3: 具体情况也可以问一下客服，好吧，宝宝。
2: 重点就是，比如说你泡水的话，水温千万不要过高，因为益生菌会被你烫死。
3: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
2: 但它不会被你绞死，放心。
3: 对，是、啊。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哦，他说那个酒还有吗？酒有的。
2: 昨天有看到群里的对话不？你没看？
3: 哪个群里的对话？他们那个二手群、啊。
2: 对对对。
3: 他们说什么？
2: 昨天呢，就是有听众买酒哦，然后呢，他就加了那个客服的微信，然后客服就说，
3: 对对对对，
2: 可以送他积分，然后积分抵扣了29块钱。
3: 积分可以换钱是不是？
2: 对，
3: 可以跟他要积分吗？就是可以给我积分吗？
2: 他会说，因为有很多，我们也知道有很多消费者，比如说你去实体店买东西，说，哎，你要不要加个会员啊？很多人说不用不用，没有直接买。
3: 对对对。
2: 问题是他这个就比如说你注册了这个生动优选的平台会员，他就会送你积分。
3: OK。
2: 所以有些人就比较，他可能怕麻烦或什么，就想说，哦，不用不用，我直接买就好。
3: 快，
2: 但可以省钱呢。
3: 对啊，
2: 你搞29，他一箱省29，你给我算一下，我省多少钱？我昨天就找客服吵架，
3: 怪不得我看到
2: 没有吵架，我就很平和的跟客服讲、啊。
3: 怪不得王晶就是在我们那个就是非节目的时间，然后输入了白酒两个字，我们的公众号。
2: 不，那是为了帮助其他的听众。有听众说，我怎么找不到客服的微信啊？
3: 哦、
2: 然后我就帮他找那个微信截图给他。我是服务型的，
3: 好，服务型。然后这款酒的话是那个泸州老窖啊，泸州老窖它这一款酒不是贴牌酒，它是正儿八经的原厂酒，
2: 没错。
3: 然后这款泸州印象呢，它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重点打造的叫城市酒系列。
2: 嗯，
3: 完了这款酒的话呢，它就是不管你是作为口粮酒，也行，还是作为
2: 马上要过节啦，
3: 对呀、
2: 啊，送亲朋好友啊，
3: 伴手礼，或者是说还很多小朋友们这个准备的升学宴呐、啊、谢师宴啊什么这些，家里面亲朋好友的聚会，然后呢摆在这个酒桌上也非常的有台面、
2: 嗯、
3: 而且重点就是说它的这个酒它入口绵柔不呛嗓子，喝着很顺口，因为它完全就是用纯粮酿造的，品质在线、
2: 嗯、
3: 全程没有添加任何的酒精，
2: 是的，
3: 是完完全全按照泸州老窖这个比如说他们的窖藏工艺啊，他们的生产工艺啊等等去制作出来的，所以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物，当做礼物派送一下、
2: 嗯、
3: 都是非常放心的、啊、
2: 是，关键是我们现在给出来的价格实在是这个价格机制、啊、在全网来讲应该是最优惠的了。
3: 对，全网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啊，就是目前的价格598块钱一组6瓶，
2: 嗯，
3: 别的地方一瓶就要卖到600来块钱。
2: 对，其他的电商平台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找。
3: 对，然后598块钱一组6瓶，累计购买5组额外赠送价值298元的贵腐白葡萄酒2箱，累计购买10组直接加赠1组同规格的印象酒啊、
2: 嗯、
3: 直接输入白酒两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
2: 你看就有听众他说白酒多囤一点真的没毛病啊，我现在喝的还是我去年活动的时候买的，我觉得适口性就更好了，
3: 是不是、
2: 嗯、大家如果 是如果你不会觉得麻烦，你可以先去添加客服的微信。
3: 对你可以囤一点，
2: 我跟你讲那个客服很好，咪他咪他
3: 咪他是
2: 恐吓啊，威胁啊，装可爱啊，装可怜啊，
3: 是是，
2: 他都吃这一套，我跟你说。
3: 可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最近大家有没有哪些困扰，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2: 是的，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2: 嗯，
3: 有朋友他说哈，1.78米的女儿还会吵架呀？你搂着她的手臂你就晃了，你说别跟我吵了，是这样子吗？
2: 现在有很多家长他们会对自己的孩子发嗲吗？撒娇吗？
3: 我觉得可以发一下，
2: 就反向撒娇，
3: 对，
2: 打他个措手不及。
3: 你说这么多年了，终于轮到我了，是不是？还有朋友说，我最近最大的困扰是帮我弟弟去填报高考志愿。
2: 嗯，
3: 我的大舅舅把这件事情委派给了我，他说你们年轻人知道的多，资讯接受的也多，你帮他参考一下，参谋一下。哇，我真的压力很大，45个学校，每个学校填六个专业，当然不是全部都填，可是这样加起来也非常多啊，比我们那个时候填志愿多多了，难多了，救救孩子吧、
2: 哦、而且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3: 很重要，
2: 就把一个重责大任交给了你。
3: 对啊，我觉得舅舅真的是他看来非常的信任。
2: 对，就如果你是实在是也觉得有困扰的话，你可以去寻求一些更专业的帮助。
3: 这救命啊，他们说真的是确实是会送积分，我之前买山楂丸芝麻丸的时候客服也送了我积分。

0: 捡了9块钱。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啊？
0: 对呀、啊，你们真的是给起来，
1: 你们真的
0: 是
1: 我知道你们有些人会去跟客服打唠叨，就是在那边跟人家撒娇啊，就是对对对，然后就搞得搞得人家就送他积分礼。
0: 因为之前我们不是，
1: 而且他们现在好像积分商城还可以换东西，上次我发个那收音机就积分商城有换的、
0: 哦、绝了。然后之前我不是跟大家推荐买棉裤吗？当然是冬天的时候、啊、买棉裤买棉裤，哎，我自己买的时候都是原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跟人家磨呀，说可是塞纳推荐，然后人心想说塞纳谁呀谁呀，
1: 我坐坡下驴吧，好好好，给你一个优惠，
0: 打了88折，家人们。
1: 我跟你讲，就是昨天群里也有人说，他说为什么就非要去问那个客服，他会来跟你讲，不可以同那个一视同仁都告诉大家吗？那我就想说，人家愿意付出时间成本去跟客服聊天、嗯、我觉得人家得到他相应的更优惠，我觉得就是理应的。
0: 你觉得客服会不会想说别跟我聊天，你最好是这个机制直接弹出
1: 对，因为你找客服的人越多，人家肯定就越忙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是这样的、嗯、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还不放开小 C， 他说、uh-huh、我飞机呕吐3个小时，下了飞机就上班，哎，加班加到昏天黑地，毫无关系只有索取，我真是心寒
1: 啊。不是，你做的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事情，跟人家有什么关系？
0: 而且你们家宝宝索取这不正常的吗？
1: 对啊，你又人家没有要求你做这些，
0: 又没向别人索取，咱说
1: 这话，虽然这说起来真的很冷酷和残忍，就是人家也没有要求你说呕吐3小时下飞机去上班啊。
0: 王静真的很残忍。
1: 不是，我觉得就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就是这样，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去觉得说为什么他不理解我，
0: 现在
1: 我
0: 拿着你的胳膊晃来得及吗？
1: 来不扬了。
0: 有朋友说我今天过生日了，妈妈答应我吃大餐哦，哦棒棒棒，
1: 多大的大餐哦？
0: 应该是非常大。
1: 昨天有个朋友，我有个朋友他最近要去深圳、嗯、然后他昨天就发起了他在深圳就是预约了一家那个烤肉餐厅的那个预约的那个相关信息啊。我突然想说，哇，真的很久没有吃过那种以前的巴西烤肉了。
0: 哇，巴西烤肉
1: 大型的，
0: 对对对，
1: 插到你旁边来给你割切下来的，
0: 这个肉要吗？
1: 对，肋也
0: 要
1: 不要、
0: 那个
1: 牛尾，
0: 我已经忘了全部的内容。
1: 烤菠萝
0: 是要吗？对，哇，我最爱吃烤菠萝，
1: 是不是？
0: 有朋友他说，说到减肥，给你们推荐一家你们家里附近的油炸店。嗯哼，中国银行的公交站后面，哪在中国银行？
1: 你说在高新七路的那里吗？
0: 有一个大师油炸，非常好吃，在靠近万科四季花城那个地方。
1: 那里挡住了，我从来没有发现后面有个油炸的店。
0: 你们可以去试一试，
1: 大师油炸。
0: 然后他说那个很干，油很干净。然后很多手工串，然后辣椒酱和南昌油炸不一样，有点像蘸水式的酱，特别特别好吃，快去吃大师油炸。那
1: 我跟你讲，我们家小区大门口每天在下午到傍晚阶段就会出现很多的小吃摊儿，哇，那油炸呀、水煮啊，包括做家常小菜 啊都蛮好吃的。
0: 真的，
1: 我已经全部都买过了。
0: 哎，但是说到减肥，
1: 我只剩旁边一个卖凉皮儿的，我没买过。
0: 那你要去吃一下。说到减肥，不是不应该吃这些吗？他为什么说到减肥给我们推荐一个？
1: 对，你要给我们推荐油炸，你适合居心。
0: 哦，就你一个人瘦，我们全胖，你就开心了。我们进一个整点，一会儿回来，
1: 稍后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3: Number one，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
4: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 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